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331.6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北上176.3公里，在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杨梅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武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武阳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鹿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

0: 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4: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5: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4: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5: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4: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5: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OK， 来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8:07，我来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那又到礼拜一了，我们进入到礼拜一的每周一星，来听听创作的部分啊。林夕，来，我想大家对他绝对不陌生哈。如果常常在注意到一些歌曲的词的部分，他写了太多的歌，太多太多了哈。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4000多首粤语歌跟国语歌。那其实在早期呢，从1999年民国88年呢，他凭着王菲这首脸好，后来呢还有在2010年的时候呢，又凭借着张惠妹开门见山，两度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那2009年呢，获得了就是香港的乐坛最高荣誉的金针奖。所以我们来回顾呢，1999年的时候呢，他的这首由王菲来唱的脸

这首《脸》呢，真的也很久没有听到了哈。其实对林夕来讲呢，这是很重要的一首歌哈，因为这首歌让他入围了金曲奖。然后再来就是阿妹的《开门见山》，我们就一并来先听这两首歌，然后再跟大家来做介绍，跟他的音乐创作的分享了。现在时间早上的8:10。

来听到开门见山，来自了林夕呢，他获得金曲奖的作品之一了。那在五六年前就不止了，这个大概是蛮早以前，更早一点哦。他入籍了台湾哈、哦，那也拿了台湾籍的这个国籍了。所以呢，现在呢，他就是等于说在台湾呢继续创作下来了。那像陈奕迅的歌曲《K 歌之王》。10年爱情转移也都是他的词，我们就来听爱情转移。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

0: 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

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好了，回到现场来。那今天在每周一新的安排的就是呢，非常会作词的林夕啊。那在2020年跟2021年之间，大概五六年前，他就正式呢就是定居而入籍台湾了。所以现在呢，他这边继续创作的，我想呢，很多的音乐从早期到现在哈，跟他这个创作的其实都有很多的连结，因为他写了4000多首歌，包括这首大家熟悉的《新不了情》，我们就来听呢，万芳唱的这个粤语版的。

其实很多电影的歌曲呢都是来自的林夕哦，他所填的词，像早期啦还有很多的歌哈，就是像赵传的问一问青天啦哈，还有呢郭富城的有些岁月不能忘，梁朝伟的歌曲啦偷偷爱你哦，还有有一首叫我为你伤心哈，以及呢像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这些歌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哦。然后还有呢就是更多更多的这些天王天后的歌，其实都出自于呢这个词神啊林夕呢他所写的歌，甚至有一首大家很熟啊，早期呢常常在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啦或者是一些 live 现场呢都会演唱的一首歌叫爱情酿的酒。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早期呢是红蚂蚁他很熟啊，那他的曲，然后是林夕他的词。

词，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呢，梁朝伟唱的歌曲，来这首《爱情酿的酒》。好的，今天呢介绍林夕的创作，希望你会喜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 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心理抽中，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4: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静宜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7: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6: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这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许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

0: 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时间呢现在是8:39，请广华联分台的触笔一套背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在 FM94.3。通报路况打电话到0800-00-123-7、啊、到目前的东部地区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呢这个地方管制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十点会放行5分钟之外，其他部分呢来行经这些路段都是单线或者是呢轮放的部分、啊、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呢靠近花莲端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仍旧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的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

让现场的车辆清空完全走完之后再封闭啊。所以呢，行经这地方稍微等候最多最多30分钟了啊。然后其他的路段呢，像台30线在玉里的南安瀑布那地方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其他路段的话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呢维持通车的或者单线通行的。经过施工地方都请大家慢行小心啊、哦！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空中随时再把路况讯息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来听歌曲了，听听新的歌曲，来听这是呢郭家伟啊，他的创作，他所演唱叫《那片海滩》。

那片海滩来自的郭家伟呢，他的词曲演唱了全创作，应该说全部自己来诠释的。好了，听完了海浪声音呢，就觉得哇，好想靠近沙滩哈，那感觉很棒。其实我们这地方好靠海，太平洋了，随时呢，好要靠海都很快。但是要提醒各位，天气慢慢热了哦，靠近海边哦，或者是河边、溪边都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毕业季节开始陆续要毕业了，所以呢，大家相约呢去玩水、去消暑，但是请记得安全第一，要到了有这个合格救生员的地方去哦，真的很重要。游泳池是安全的。OK， 好，好来听呢张若凡的这一首歌曲了，叫做《多爱我》，这是他的创作哦，还有呢他的演唱。

好，听完这歌曲了，是张若凡的《多爱我》哈。来，接下来听这首歌呢，是《死亡赌局》的电影主题曲哈。那是来自呢黄绮冰的创作，然后春风来唱这首《我爱你再见》哈，这首台语歌曲哈。不过它是电影的主题曲了。

坐火车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

那就跟呢是在这个四月大概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就是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这是呢死亡赌局的电影的主题曲，来自黄奇斌呢他的词曲创作哈，春风来唱这首歌哈。那现在看时间呢，到了8:52，来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你转七。来听的这是洪荣宏的新专辑《大哥来庆功》当中，有跟大概差不多四位女歌手呢对唱的哈，这是跟潘佩莉唱的，叫做《爱心没波单》。记得很久以前，他跟张惠有一首歌叫做《有求为波单》，现在叫做《爱这心爱波单》。

那这个呢听起来蛮轻快的哈，这个对唱曲呢跟之前听那个 U 曲微波单哈，完全不敢看哈。这是新专辑呢，红龙红的《心爱的微波单》。OK， 来看时间，今嘛是8:56，剩最后的一首歌哈。那其实，在红龙红这张专辑呢，对唱的这个女歌手包含了丽小花，包含了丽蓉，两位都有哈。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呢，在丽蓉她自己的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人生是梦》，人生是梦，人生本来都是一场梦，我们常常用这个梦来形容，这个好像醒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好像似曾相识，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状况呢，那个影像呢，好像会在我们醒来之后呢，停隔几秒钟吧。来，我们把这个梦，至少呢，它是梦要做好，做一个美梦吧。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来关心呢整点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来，丽蓉的歌曲《人生是梦》。

0: 新广州好啊！
1: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龙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秀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普丁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8.5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6: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5: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6: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7: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回到现场的现在时间来9:07，好了，我们听这首歌曲的高胜美《我为你伤心》。OK， 那在听完之后，等一下把这个目前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的，也提醒各位行车安全要注意，保持车距车速。

好了，看一下呢，这路况部分哈，来台八中横公路的话呢，也就是在太鲁阁、还有天祥、还有官员啊，目前是封闭的，在施工，要等到呢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哈，等到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台十四甲的话呢，今天没有这个杜鹃花季的管制，它是在周一到周五才会有，所以呢，今天到礼拜五呢都没有啊。再来苏花的部分呢，苏花靠近花莲端的路段哦，这个施工管制在162.8公里，惠德隧道的南端口这地方哦，来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放行让现场呢所有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那另外呢，再来哈、哦、就是。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这地方呢，161.3到163.4，有隧道的交通设施的一些清洗，会有一些机动性的交管，机动性的交管，好，所以呢都不是长时间的部分。那另外呢，167.3到167.39呢，好，这个900公尺有沥青工程在进行，好，这是在苏花的167.3到167.39的部分，有沥青工程在进行，好，靠近崇德这路段，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配合啊。好，那么另外呢，再来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两个地方，39.8跟45.2公里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就要等到下个整点就是10点钟，因为现在9点钟刚放行完毕啊。另外，在花东公路部分呢，目前来讲都蛮顺的哈。不过要提醒的，在后天呢，就是5月20号了。好，5月20号呢，在250到251.8公里瑞北的连结道路到北钢大桥那地方呢，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它在礼拜一到礼拜四呢，会从晚上的10点钟，晚上十点呢进行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利用夜间来施工，到时候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呢就变成双向。如果夜间从这个10点钟到凌晨的6点钟要行走呢，在瑞北连外道路啊联络道路那里跟北钢大桥的话，好，请记得哈，南下这地方呢，好，占用这个车道，北上变成双向通行的。另外呢，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公里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哈，这是呢在海洋公园那地方。另外台三十线的部分呢，靠近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好，1234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那个路段，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台三十线的部分。另外再提醒呢，就是在花莲美仑地区啊。花莲港的20号桥就在中义二街口，中义二街口就是在那地方呢，要有一个桥，那个桥本来是下去可以走到下面的那个步道，那个步道一般人骑单车啦哈，或者是呢有的人在那地方运动的蛮多哈，啊那个桥就是20号桥，其实我常常经过，可是我坦白讲我也不晓得它叫20号桥，所以把那确切位置跟大家讲哈，就中义二街，好，在过去中义一街呢。好，跟海岸路那是后备军人公园嘛，那往花莲是推，好，前一个路口就是中一二街，那右边呢那地方以前都可以下去，有没有？它有一个桥哈，那就是20号桥，现在要进行拆除作业，预计呢要2个月的时间，从今天到7月18号，好，到7月18号，所以呢到时候来那地方都有一些指标哈，请改道走海岸路跟民生路。好，那地方民生路那条呢就是芙蓉那条哈，芙蓉饭店那条就是民生路，好，请走那条路。现场有这个指引，大家配合指引来走，走一遍两遍，哎，你就知道到底该怎么走了。好，这是目前花莲地区对外的整个交通状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进来，请你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

0: 大家好，我是飞燕之，你现在收听的是蓝奇所主持的数字套位。
1: 好，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一首老歌，好，费玉清的《为我停留》。等一下听完之后呢，我们来找工作好不好？来，机会在哪里？机会在这里，来看看呢，在这地方的就业资讯呢。

来，这是一首葡萄牙的歌曲 Kiki 2000、哦、来听这个音乐的同时来看看、哦、一些工作的就业机会、哦、其实现在到了这个五月大家工作应该基本上比较稳定、哦、那每年、哦、可能有两个阶段呢，一个就是在年中、哦、就年底的时候、啊、新的一年很多人可能会借机会呢，就是转换工作跑道，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毕业季节，很快五月份开始陆续很多学校开始要毕业了，那迎来了这些毕业生之后呢，接下来六月哈七月的投入这个职场，很多人可能是这个攻读的，但是有人是真的已经完成了整个学程呢，他要进入到社会做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过呢，在几个月之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习惯，因为呢，应该说这一生都在读书哈，然后从小到大，从幼稚园呢到大学，甚至这个硕士、博士都有了，但是很多是很早接触社会，有的比较晚接触社会。那这个应届毕业生呢，踏入社会之后呢，很多的职场文化哈，跟他的那个形态，跟在读书学校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情况下呢，就造成很多人他适应上的有一些问题哈，有些状况，他就可能会就是在转业，可能过了两。

三个月，哎，又另外呢有这个转职潮哈、哦。那有人想说、啊、干脆我再去读书好了，都有，这个很多元哦。不过我要提醒就是呢，求职记得求职有很多的求职诈骗，好、哦，所以呢你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比如说呢到这个劳动部呢全国都会。

做的。那你要去应征，找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奇怪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是工地，比如说那是住家，比如说那是很偏僻的地方，那你敢一个人去吗？万一出状况，你要向谁求救？这个部分都一定要去考量，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花莲就业中心哈，来有一家呢，就是这个便利商店哈，就是连锁的便利商店呢，在21号就是礼拜四这一天呢，下午的2点到4点钟，会在花莲就业中心这地方呢哈，来就是国民三街25号，会在这个地方呢哈有一个求职的部分哈，那这个求职呢要找呢这个门市服务人员正职跟兼职，还有呢这个资源大夜班的服务人员哈。好，就是这个有关于呢都是服务人员店员的部分，不管是正职啦兼职的部分都有哈。那要找一些储备干部的话呢，就是负责店铺的经理管理哈，这个是啊，在这个礼拜就是呢21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直接到花莲的这个就业中心哈，就是市立图书馆前面那个国民三街25号，你 Google 一下呢就可以找到了。那花莲有两个就业中心呢，一个是在玉里，因为花莲的地形非常的长，真的很长，别的地方可能有点圆圆方方椭圆形，我们这边是长方形的灯钩形的就等哎哈。其实在花莲是有一个，那另外在花莲的玉里也有一个。那玉里的职缺基本上来讲每个地方都因地制宜啦。我们看玉里的职缺呢，有这个这属于的品管检验人员哈，负责一些材料的进料这部分。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公司找行政人员做文书方面的部分啊。另外土木包工业找的是怪手司机，还有呢工程行找的是呢音教的学徒，另外还有一家呢是要卡车的司机啊。再来这个住宿的要找的柜台服务人员啊，这属于呢旅馆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厨房的助理，这属于餐盒便当盒的啊，厨房的助理。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工程行的水电技术人员，土木包工业另外一家找这个出杂工，还有的另外很多工程行，那另外这家工程行找的是油漆工跟学徒，还有另外好多工程行要找的是模板工，绑模都丢了，都在玉里的地方。另外来这家公司比较特别，找这个空屋防治工程师，空屋防治工程师执行专案的土地的工地的空气污染的防治的部分，这个就跟前面那几项都不一样的。那还有呢，另外还有一个工程行，来都是工程行找出工杂工哦。再来大家到工地去工作的啊、哦。另外呢这是一个料理工作室要找的厨房的助手。以及呢另外还有一个工程行，哇已经将近10家了哈、哦。怪手司机。烘焙坊的烘焙人员哦，可能做一些饼啊面包啦、蛋糕之类的啊、哦。再来卓西乡的部分呢，护理师，这在诊所的护理师护士的部分。光复乡的部分呢，大货车司机跟呢超商的这个店员啊、哦、也是连锁超商的部分。还有呢企业社的包装制作人员啊、哦、以及水电人员，还有呢土木包工业的技术人员，这个几项呢都是在光复乡的部分。来看瑞穗咯。在瑞穗的部分呢，这是业务的助理，还有呢营造业的工地出杂工，另外呢这是长照机构的居服员，好就是居家服务员，以及加油站的服务生，就是加油的部分，好加油人员，还有呢另外土木包工业的出杂工。我觉得土木包工业跟这个工厂真的太多，应该大概有到现在看来应该有10家了哈。好，现在最难去的富里乡，营造业的品管工程师，还有呢另外呢这个公司的操作工，做机械的操作的部分啊、哦、还有咖啡的储备干部，以及这是米啊、哦、就是有关米食哈、哦、的一些行政人员啊、哦、这个因为富里产米嘛，很多的稻米嘛哈、哦、那最后呢就是居服务员的部分都在富里乡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工程要找的也是出工的工作，其实哈、哦、主要它是针对呢富里、玉里跟瑞穗啊、哦，那这个部分来讲，基本上体力要有了哈，就是他的工作比较没有技术性的，好，就是你体力各方面要有，所以很多人如果说比较没有技术性的，都会从事出杂工的部分哈，但是呢，还是要透过正当管道来寻找哈，还是要提醒大家，找工作一定要然后透过正当合法的部分，因为呢，这个求职诈骗往往在这个所谓的就业潮、毕业季又会出现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留意。那找工作前呢跟家人齁、提醒一下齁，不要说到时候自己去找了什么工作不知道，那遇到了这个诈骗或遇到了这个有一些陷阱，哇糟糕困住了怎么办齁。

0: 还有呢，就是以前啊，到国外去，想，哎呀，到国外不容易啊，到国外去走走，还可以呢找工作。那有没有听过在国外很多的诈骗，很多一去都不回的，有没有？也蛮多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
1: 少年家，少年家，这差就要走。
2: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了，回到现场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了，艾薇的《成熟的遥远》。听完之后，我们看时间，现在是9:27嘛，等一下听到了9:30来关心全国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有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07。

0: 1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2: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1: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淳报道。
3: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健署举办第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4: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5: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4: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

0: 收听。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风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5: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6: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5: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4: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9: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0: 我们也挺你。
11: 好了，现在时间呢，早上的9:38哦，陪伴各位出笔逃费，我们又回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节目进行到早上的10:00哦，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来听赵传的这首《问一问青天》。

好了，我们来关心气象了哈。来，下了几天的雨呢，昨天就好很多了哈。基本上来讲呢，虽然没有大太阳，但至少呢没有下雨了哈。那今天呢，感觉上又好像会更好一些些。不过在花莲的外海呢，都还是有一些哈，就是一点一点的哈，就是有那种下雨的那种区块。到了明天会更好，那相对呢温度也慢慢慢慢的上升，毕竟呢现在是夏天了。 OK， 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5月18日，农历的话今天是4月初二，礼拜一。好，我们来看看呢在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基本上来讲慢慢会稳定，尤其像这个明天跟后天了，大气呢的整个呢都非常的稳定，白天会热到像夏天，因为现在本来就夏天嘛，就是意思说会就很热的意思，那到时候要提醒大家防晒防中暑啦这个部分。而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雨，雷阵雨或者是呢有降雨的几率。那礼拜四之后呢，到下个礼拜二的话呢，这个滞留风从日本的南方海面呢向西延伸到华南一带的徘徊，所以呢台湾呢在风前的这个暖气团之内呢，大气呢大致稳定，那礼拜四礼拜五的话呢，各地方呢天气会很热的，那山区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的几率。到了礼拜六呢，到下个礼拜天呢，六日一二这四天温度会变得更高，在山区午后呢降雨的几率呢也会变得更低了哈，因为天气越来越好了嘛。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像这个五六月呢都会有这个梅雨季节，梅雨过后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个台风季节了，所以这个温度天气呢常常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那今天呢北部地区的话呢在20到34度，中部地区呢21到34度，那南部地区呢是20到36度，东部地区呢是19到33度，所以各地方呢看都破30以上了。那今天呢各地方呢晴天，好，然后呢就会比较热，只有中南部的山区还有部分的临近的平地午后呢可能会有呢局部的雷阵雨。好，那各地方呢这个礼拜呢天气都是属于比较晴朗的部分。好，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要晒东西的话注意到天气，好，就像我上礼拜要晒到后来突然给我下了一场雨，我的蒜头晒一晒越晒越湿了，好，赶快用除湿啊弄到现在。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梅雨季节还没有结束，第四波的封面呢会在下个礼拜四到来，等于说它在梅雨季节过后会一波一波的来，那第四波预计会在下个礼拜到了这个我们台湾来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的这个路况的部分。等一下呢，台八纵横公路10点钟要放行的，台八10点钟要放行的，也就是呢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那另外呢再来台十四甲今天没有管制啊，杜鹃花季的台十四甲管制呢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好，一到五是没有的。另外整个苏花路廊呢靠近花莲端的这个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持续呢早

0: 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每逢30分钟放行一次。好，那这个30分钟是说让现场的车辆全部走完再封闭30分钟，不是整点半点哦。好，以此类推到傍晚的7点钟。那另外呢，再来哈，惠德隧道呢，那个地方到崇德隧道来，最近呢会有这个隧道的设施清啊，这个清洗的交管机动管制，从161.3到163.4的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来注意一下它的动线。那再来呢，167.3到167.39呢，哈，这地方呢就是在崇德路段有这个路面的沥青工程在进行，会机动性的管制，好，请您注意到这个动线啊。然后再来省道公路的部分呢，台九丁线观音路段的39.8公里，还有呢45.2公里都在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嘞，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段呢，哈，短短的这个距离大概有900公尺吧，哈。那有这个路基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封闭北上南下呢，就是变为单线双向通行的。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岸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的话呢，提醒呢，就是在美仑地区的哦，海岸路美仑地区呢，就是快要到后备军人公园那个转弯处啊、哦，那右边呢有一条桥是可以往下走的。那一般来讲，那地方都是人家在大部分的朋友在那边早上啦、傍晚的在散步啦、骑单车的地方哈、哦。那个叫做20号桥哈、哦，那刚好在中义二街口跟海岸路的路口那地方呢哈、哦，就是要把这个桥拆掉了，要把它拆掉了，所以呢改走这个海岸路跟民生路，就是芙蓉饭店这条就是民生路啊、哦。现场呢会有这个指标，请大家依照这个指标来走就 OK 了。好，这是呢今天开始要动工了哈，从今天呢要到7月18号，等于说2个月的时间，在下美仑哈这个海岸路的转弯处，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的。而且那个中义一街口呢，现在也是有设号志灯，也开始用了。昨天我突然发现，哎呦，这号志灯怎么开始用了？真的有红灯绿灯管制哦。好，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刚好在转弯处，也要看一下这个号志灯。也许你常常行走，以为它是闪灯，现在变成号志灯，红灯、绿灯、黄灯都会闪哦，都会呢变换的。好了，以上汇整完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了。那有任何要提醒我的路况，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好，来听王中平的国语歌曲了哈。那其实他的台语歌曲呢，那个康秋邦也唱得很好，对不对哈？我们来听他的国语歌，你要我等你多久？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王中平的歌曲了，你要我等你多久哈？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了，等待的时候是漫长的哈，因为时间过得慢，已经历尽的那些时间都觉得时间过得快，那还没有到的时间都觉得时间过得慢啊。转眼间呢，凤凰花开了，真的啊，开了几天前我没有特别注意，那这两天再看一下，哎呦，怎么开那么多？哎，后来算一算，差不多嘞，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中旬了，五月十八号了，所以呢，接下来马上的毕业季节呢，陆续很多学校要毕业了哈，所以呢，凤凰花开就是告诉大家要毕业了。来听柯以敏的歌《凤凰花开》。

来这种很轻快哦，来叫做呢凤凰花开哈，里面的歌词蛮有意趣的啊、哦，说凤凰花树凤凰树上开了什么花，开了什么花，这好像脑筋急转弯啊，当然就是凤凰花嘛，对不对？可是脑筋急转弯可能告诉你的是另外一个你猜不到的答案，有时候想一想还蛮无言的哦，那个脑筋急转弯你要笑好像也是，不笑好像也怪哈、哦，就是觉得卡在那中间的。好，那今天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啦，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好，给自己呢好换个方式转换心情呢，一切都会更好的。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听触笔陶伟的节目啊、哦。那等一下呢，在这个整点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把现场呢从台北部的路况拉回来，下个节目幸福列车场了，继续就在空中陪伴各位的。再次祝福大家，愿这个礼拜一切呢都能够有强棒出击，记得先有好心情才能做好事情，这个礼拜一切都会更顺的。我是蓝琪，祝福大家明天早上七点钟空中相会。最后听的歌曲呢，就是维里安跟艾米丽所带来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2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2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5: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5: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4: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5: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6: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5: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4: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来到了早上10:08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工地花莲位，哎嘿，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今天天气真是美丽极了，哎呦，已经没有太阳了，我在晒那个我的小毯摊呢。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告诉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还有那个天气多变化哈，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而且呢，一下起雨来呢，湿度就会变大，湿度一重的时候，哎呀，这个皮肤啦哈，我不像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就皮肤痒啦啊，鼻子呢容易过敏啦啊，这个啊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啦。有事没事我们就多喝水，当然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哦。节目一开始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所以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花莲的部分哦。花莲的部分我们要来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省道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横东段哦。那这个地方呢，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呢，我们就会实施只出不进，6点钟开始，我们的管制点从绿水就会移到了天祥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林安桥、靖恒隧道、九曲洞隧道，还有坠路隧道的施工啊。那这些施工都会配合管制而放行。那么，另外在华路西还有新白杨路段呢，这里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原则上哦，在我们的这个159.4公里处大清水路段。

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当您来到了隧道群里面哦，那都要特别注意啊，在整个苏花路廊的隧道呢，它有这个照明呢，还有交控设备的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哦。那么以隧道来讲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那另外呢，在我们 162.8 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洞口这里呢，持续有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么与此之间呢，在我们的台九丁观音路段呢，有一个边坡刷坡的施工，还有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2到9公里处有一个路基修复作业，台30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的这个路段，一样也是有边坡保护的工程在进行。那同样的，在5月20号。过后有非常多起的施工，那我们在5月20号520的前一天5月19号，在我们苏花路廊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这个预告施工太多了，有东澳路段的新澳隧道，那另外呢也有和平西的高架桥，那么这个都是在5月19号要施工。那520我爱你可多着呢，520我爱你在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我们要来提醒您的是百米桥这个地方了哈，也就是它有一个垃圾清理的作业啊。那另外呢，它在东澳隧道到苏澳隧道的北上线有一个隧道照明跟喷流风机的养护施工啊。它施工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呢，在人水隧道哈，这有个隧道清洁作业，这是白天啊，白天会清洗啊，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个地方。那另外惠德隧道的照明系统呢，也是采取夜间施工的部分，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那现在呢，各位，你在手机上有没有收到突然之间有一个告警系统，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巨浪告警，这是气象署为了防灾演练呢来测试的这个讯息。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现在手机有收到这样的一个简讯，在花莲地区，那这是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哈，它会有一个告警系统，不是告诉你说浪来了，而是我们要测试万一如果浪高达到6公尺的时候，那大家呢在警戒范围内就要赶快离开海边哦。所以你现在有收到这个讯息。另外我们持续来进行这个路况的报道，在台九丁的部分呢，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60.3到63.3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我还有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这里有个台电施工，520的时候呢，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他会占用南下的车道。那另外在我们台东的朋友呢，台东市区在杭州开封中华路二段丰荣路，还有中华路二段267巷口，这里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310到311有桥梁的改建，那北上的新桥双向各提供一个车道来通行。那另外台九线的南回线，在多良、大溪、南新，它的指标分别是401、405、423，都有边坡工程在施工，它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而至于在我们的大鸟413这个地方呢，则是有灾害修复的工程它是在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另外在台十一线，台十一乙跟台二三的部分，台十一线的都兰还有小马，它指标分别是146、126到129，这里呢有边坡的工程。那小马路段是有路肩测速，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超速哒哒就跟你照起来罚钱哦。那台十一乙的部分呢，在志航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指标在4.3到4.4，那么现在正值放行时间，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快速通过。成功路段的台二三线45.2呢，有一个边坡工程。在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是星期一哦，所以有开放通行向阳到梅山口，所以提醒您这个2点钟以前一定要进入哦，5点钟以前一定要离开。那这也是我们要来提醒好朋友的。今天花莲台东的朋友，我们共同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

0: 新闻听看听，新闻新闻听看听，
1: 新闻 news。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
0: 新闻
1: news。
2: 在今天新闻连连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刚刚有收到了这个手机的巨浪告警系统的发布声响了，对不对？为了确保巨浪告警的灾防细胞简讯呢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呢在也预计呢7月1号要正式启用，希望能够正常运作。所以气象署呢就在今天早上呢10点到12点，刚刚我们已经发布了灾防告警细胞简讯的服务。那么这个发送的演练的区域是花莲市，那还有花莲县。那收到测试的讯息呢，大家不要惊慌哦。那气象署也指出哦，这一次的巨浪告警服务是特别针对遭受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影响的沿海地区，透过灾防告警系统来发送及时的警讯。那么也提醒在警示区内的民众赶快远离海岸，避免遭受到危害。那么在这个演练期

期间呢，那我们大家的手机都有收到了演练讯息啊。那消防署也表示呢，气象署预计发送的测试讯息啊，各位刚刚有看到啊，这个内容是写着巨浪告警是气象署灾防告警演练测试讯息，请。

还有呢，一连两天的国中教育会考呢已经结束了。那根据花莲考区的事务会指出呢，这一次的报名人数达2417人。那这一次的花莲考区整体的报考率呢达到了98.6%，整体的应试情形可以说是非常好，也没有重大的违规。那6月5号会寄发会考成绩的通知单，6月18号的下午2点开始，到6月25号的下午5点会进行网络选填志愿哦。那请考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这一次的考区的组委啊，花莲女中的校长詹满福也提醒，会考之后的相关重要时程，那就是6月1号寄发会考成绩通知单，6月7号到8号就受理成绩复查，6月18号的下午2点一直到25号的下午5点就会进行网络来填选填志愿，29到30号就是免试入学报名由花工来主办，7月7号免试入学公告录取名单，7月9号免试入学到各录取学校来办理报到啊。那么也提醒这个教育处处长翁淑敏，也提醒考生跟家长，你考完之后可以适度的安排休息和调整心情，但是仍然要维持正常的作息，并且配合升学的相关作业齐成。那后续免试入学的志愿填写，因为涉及到个人的生涯规划，所以考生你要充分的跟家长跟老师讨论，依照你的兴趣和性向慎选选择适合的升学方向，同时也建议哦，你的志愿数至少填20个，最多可以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花莲地区哦，这个国中的会考呢，终于已经结束了。那么台东的这个年轻学子也可以说哈、哦，这一次有1584名的考生报名。那第二天的到考人数呢，达到1576，缺考有8个人，缺考率是0.5%。那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也说呢，在全体事务人员的严格把关跟通力合作之下，7个考场都展现了高水准的市场管理，也没有传出什么重大违规，考试圆满落幕咯。好的，所以台东的考生们也请注意哦，6月5号会正式寄发成绩单，并且开放网络查询，到时候你可以在早上8点到6月12号的下午5点来查询。如果对你的成绩有任何的疑虑，要申请复查的，请依照115年的会考简章的规定的时间来办理哦。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择，结合所有的30+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0: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三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一路二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3: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2: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5: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4: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竿南竿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5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0: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

好，另外呢，台东的朋友请注意哦，我们台东的施工地点呢，在我们的市区正气路南京路口，一直来到正气路杭州街接口，那么还有杭州街与开封接口，以及中华路二段，还包含中华路二段267巷口哦，这里呢都有这个人孔盖的施工，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下，它应该是下水道的工程吧，主干杆的推进，这应该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还有一个人孔盖的工程，所以我们也提醒在市区的正气路跟南京路，还有杭州街口、杭州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二段含267巷的这个市区好朋友们，搭行这个市区道路的时候，请您要小心注意一下自身安全。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我们来看一下哈，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 162.9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呢，这个车辆好像放行的很漂亮哈，对，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有一个 tempo 了，现在是放行南下的车流，所以不管你是南下或是北上的，大家呢开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那么来到了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修复作业，那这个地方是在13号隧道有进行管制点的这个管制，所以

你是机动放行的，那因此大家行在了这里，如果你的车子是又宽又高又长的，因为13号隧道它路幅并不，它有一些部分路段路幅并不宽，你的车如果越大台越快越长的越高的，哇，可能来车时你会车选择比较碎一点，如果没有那一口过了，哦吼，要勾勾塞哦，哦，这个头家不要给你赔哦，你就要自己处理啊，哈，啊，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好朋友第13号隧道，你会说哎呦哎呀，管制点那不会开较快的地方，我会说开较快你就会搜寻不良，所以呢这是吼这个没有办法勾不理三中，才会选择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让大家通讯都可以正常的，所以也提醒我们的车子又高又宽又长的车辆，请你呢稍微注意一下啦，那你停车的时候停车比较好洗。好，那另外呢5月20号过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施工预告，比较集中的点呢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海岸路跟民生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莲港20号桥被贴，你知道吗？这样子贴了，你15吨以上的大货车你就不能够走那个连外道路啦，那这个范围齁，你知道它施工道的范围是从中一二街海岸路口包含港区的连外道，所以这个15这个动车齁一定会招起来顶管啊，就会以海岸路跟民生路来做一个替代道路，而且这工期有60天，所以因此呢你上下班的朋友齁，还有那个平常需要看到大车你都会惊吓的朋友，那在这段时间520开始我爱你开始，就请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会有大车跟你一起经过齁。好的，那这个是我们520的施工预告，台11线啊，在大坑到海洋公园 8.2 到9公里处有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0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一样也是有一个边坡施工，那另外520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这里呢有一个夜间施工，而且是那一整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早上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在施工，它会封闭占用南下的车道，那么北上呢则是双向通行，所以因此这个也是520我爱你有一个施工预告的状况。至于在台东的部分呢，哎呀哟，今天礼拜一南横公路是 OK 可以过的，不过你要2点钟以前进5点钟以前出啊，台11线在小马路段这里有一个区间测速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限制你的速度是60公里，超过了就给你呛呛，你就会罚钱哦。成功路段的台13有一个边坡施工在指标 45.2， 台11乙的志航路段 4.3 到 4.4， 这里有一个边坡修复的作业，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你知道今天啊10点40到11点我就很想很想来介绍，我根本好应该说以年来计算哦，很久很久没有介绍的这一类型的歌曲，我今天想来介绍民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嘴巴里面就不自觉的一直哼着这首歌，来，首先也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今天要介绍民歌，来，我们送你这首《留一盏灯》。如果会哼的朋友表示你是五年级四年级的同学哦。6年级前段班可能还听过。

好的，在那个民歌时期，《留一盏灯》这首歌是由台兆梅所填所谱的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兆梅填的这个谱曲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如果》。

0: 好啦，欣赏完了连续两首的民歌，来自台兆梅所谱的曲，由潘越云和台兆梅和施碧梧所合作的这个歌曲哦。接下来我们想要来上菜，今天来上什么菜好呢？呦呦呦，
1: 我今天来介绍我们东部的鸡啊。
2: 水水花莲。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就是鸡呀。哎，说到这个鸡，我们东部的鸡真的很好吃。从花莲一路一直来到了台东，因为呢，咱这边哈，这个山较济啦，所以你把那个鸡啊，给蛋那个山边啦，放在比较这个空旷的地方，回来照吼，照小六，或者照照照，你看那鸡肉就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吼，哎，鸡吧吼，嘛食个较甜，啊，咱这边啊嘛，也让你知道空气很清新啊，那个再放个音乐给他听，哦吼，那个鸡在一个很愉悦、很自由、很奔放的环境之下，你说我们的鸡怎么会不好吃，对不对？所以呢，我跟你讲，如果你吃过了西部过后的鸡啊，中部、西部的鸡，你就会发现我们东部的鸡真的是很好吃，而且很甜呢。齁，好，来，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鸡呢，那就是很简单，我今天想要来做齁这个白斩鸡，请你准备好洋葱、盐巴还有葱以及米酒。这个做法非常简单，请你先把洋葱、葱跟水先把它煮滚，煮滚之后呢，你就水滚了，对不对？那你就把这个鸡肉放进去，好，放进去的时候稍微给它穿烫一下，然后小火给它煮三分钟，再给它焖盖15分钟，就是你不要大火去煮它。那这样如此一来呢，你所焖出来的白斩鸡就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知道吗，你直接放电锅，你就烧盐酒就好啊，嘛免讲烧啥货啦，烧盐酒啊，外锅一杯水，都甲煮了就对啊。我那个甲杀了料，一杯水可能不够啊，两杯水甲杀了料，哇！我告诉你，这个白斩鸡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如果是用煮的话，其实用焖的哈，啊，也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把鸡洗干净，那你把水盖过鸡肉之后呢，你的鸡吧莫冻哈，你就规只鸡啊落去甲杀哈，你半冰你就半冰。用冷水去煮，刚刚我们教的是滚水，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水去煮，煮到它水滚了以后，你就把它转成中小火，那焖煮个15到20分钟，这样你的鸡如果冻的过了，我就跟你讲它就过关了。那你就继续用余温再泡个20到30分钟，起锅的时候再去抹盐巴，你先用冷水去煮它，然后最后再去抹盐巴，就这样的白斩鸡，这样你如果是鸡冻的过啊，这个白斩鸡就好吃了。我跟你讲，白斩鸡我的最爱，你知道所有的鸡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就是白斩鸡。那另外呢，还有一种一种鸡我也很喜欢，就是自己抹了葱跟盐巴之后，然后再放一点酒，你先去把它腌过，腌过之后你再去干煎那个鸡，我告诉你那个鸡也很好吃。所以呢，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鸡贩鸡商，他会有很多的商人，他会教你就是你只要他都帮你腌好了，那你只要呢整个看你是要烤要干煎都行的。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你知道你去买温体鸡，温体鸡跟冷冻鸡真的差很多。那在花莲的话，我们到处都可以吃到温体鸡，花莲的鸡肉好吃。所以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就介绍白斩鸡，这个是我最爱。那你也可以干煎那个鸡肉，那个鸡你在煎的时候，我会煎鸡腿排，然后鸡皮给它下，用鸡皮去煎它。我告诉你，那整只鸡吃起来很好吃。还有现在不是有气炸锅吗，你也可以用气炸锅去弄那个鸡腿，很好吃呢。

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跟民歌时期那个哇，让大家一听的就会觉得你好像一起要来去参加什么夏令营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救国团的活动啊。这时候好像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跟年轻人就高中生大家一起群体活动，就觉得好开心哦。而且当你听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民歌歌曲，你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心情就非常的振奋。

0: 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1: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

到40。国道3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 84.6 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4号西向17.4公里过了丰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 2.7 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 1.7 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 1.2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不危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邓子瑜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处长好。
1: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呢，我们在看着花莲的一些重要路口的一些大街小巷，发现其实我们的交通秩序跟市区的号志灯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尤其我们现在正在做行人号志的增设，所以大家会发现有很多路口过去没有行人号志，就是这个所谓的小绿人，那现在我们都装设上去。那有很多民众也在网络包括一些社群上面也在讨论说，我们装新的行人号志小绿人，有的新装设的这个小绿人好像比以前的还大，看得更明显。
0: 对对，
1: 现在大家会发现新的装设的这个路口的小绿人的这个标志
0: 呀。前不久啊，在外县市也曾经发生过有这样的一起事件，就一对夫妻过没有号志，斑马线那个疑似疲劳驾驶就给他撞过去哦。那以我们花莲市区来讲，因为市区人比较多，我们的这些重要的行穿线上面哦，大部分都有配置的号志灯嘛。
1: 对，我们现在主要路口如果有三色号志的管制，也就是红绿灯管制的话，那基本上这样的路口我们都会开始逐步的装设这个行人号志、小绿人。那过去有一些路口是没有的，那所以可能有一些观光客可能会比较有感，然后他可能在台北市他会发现说，每个路口都有小绿人
0: 啊，对对对对，
1: 都有行人号志。
0: 是，
1: 那来到花莲，怎么有一些路口没有？那就变成他要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要看哪里，那只好看这个三色号志，看它变成红灯了没有，才可以走。
0: 那现在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很多了。
1: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行人号志都装设上去，让大家过马路，直接可以看行人号志
0: 呀，
1: 那就会比较明确了
0: 啊，对对对，
1: 比较安全。
0: 对，那以我们花莲来讲的话，我们主要的用路的族群都有哪些呢？
1: 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上放学，或者是我们的游客，
0: 是
1: 观光客，他来到花莲市他在市区里面他可能是用走路的，
0: 是
1: 或者是一些长者
0: 年纪大的长者，
1: 对年纪大的长者，他可能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比例比较没有那么高，他有时候需要一些步行的部分，
0: 是是是，
1: 那大概就是以这样子的族群比较多了。
0: 对，现在我们多增设了这些小绿人之后，其实也是让我们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有行人，有机车族，有汽车驾驶，那大家都能够多多注重这个行人的路权优先的概念。
1: 对，尤其这几年我们特别关心行人在路上走路的安全。那现在中央的政策，地方政府的政策，大概都是开始逐步友善或者让行人的通行环境安全，
0: 是是是，
1: 包括我们做很多的改善人行道。那在路口的地方呢，我们完善号志标线，尤其是这个人行道的部分那我们将这个行穿线退缩，
0: 是
1: 那人行道的导头在转弯的地方扩大，平等线也退缩，就让行人的部分能够走得比较安全。
0: 人行道扩大以后，好像大家也都习惯，
1: 其实就让车辆转弯的时候能够慢，能够注意到行人，这样子的话就会减少事故的发生。
0: 驾驶朋友最常忽略礼让行人会有哪一些状况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驾驶的习惯，主要就是在路口的地方，
0: 是
1: 在路口的地方转弯的时候，以前我们早期的道路的设计有一个斜角，让汽车跟机车比较好转弯，
0: 是
1: 可是这样子对行人是比较不利的
0: 。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人行道在改善或是新设的时候，我们都开始对于路口转弯的部分我们扩大这个导头，扩大导头之后让车辆转弯你一定要慢慢的转弯，不能切线。

0: 辨识的方式、
1: 哦、
0: 直接这样子做，
1: 对对对，
0: 这个是过去的不好的习惯、
1: 嗯、哼哼，
0: 然后让行穿线退缩，
1: 对，
0: 就是他到路口之前他可以提早发现行人、哦、不像以前都转弯了才看到对向车道有行人走过来。那我们也发现这样做了以后、啊嗯、慢慢我们的驾驶朋友就会慢慢习惯，刚开始可能还是不习惯了，
1: 因为会压到自己的底盘呢、啊、
0: 对，会撞到这个扩大的导头对,
1: 对，
0: 那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抱怨了、嗯、就说、啊、这个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友善行人的这个道路的路口设计上面，
1: 是是是，
0: 大家统一的一些政策的做法、嗯、哼哼哼，这样的设计方式就是让行人能够比较安全。
1: 施工完毕之后的改善的道路，车祸发生前后你们有去做数据统计吗？
0: 现在都会有一些路口有一些事故部分的话，我们跟警察局拿到这个事故的资料之后，我们会去做肇事原因分析、哦欸、那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路口碰撞构图，
1: 是
0: 碰撞构图，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去碰撞到的，也有的时候可能是路口设计不良、
1: 哦、
0: 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或者是提醒用路人的这个不够不足、
1: 哦、呵呵，
0: 导致容易发生事故。那做这样的检讨跟分析之后去做一些改善、哦
1: 啊、
0: 包括这个硬体设施的改善，
1: 哇，
0: 那就会大幅减少这样事故的发生率。
1: 哇，所以我们的交通哥越来越专业呢。
0: 当然就是要与时俱进、哦、大家都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故分析。
1: 我们知道近几年来 AI 的这个资讯、哦、可以说是它这个与日俱增，它翻转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知道花莲市除了省道之外，我们的耗资这些交通工程增设跟养护都是你们，
0: 是没错，
1: 会引用 AI 的交通工程来去看尖峰离峰哪个地方的车流量，适时的调整绿灯秒数。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能够做到的，但是这个必须要搭配一些路侧的设备的增设，必须我们要先收集相关的资讯资料，就像刚主持人提到要用 AI 去分析的话、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资料库，要有大数据的资料、
1: 哦、是是是、欸、
0: 那这些资料收集到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做相关的分析、
1: oh, 哦，
0: 所以必须要增加这个路口路侧的设备，
1: 有专责的人员开始在做数据统计了。
0: 对，过去几年、哦、在很多花莲重要的路口开始都去做这个设备的装设、嗯、因为现在网络越来越快了、oh. 那 5G 之后网络的运行速度增加、嗯、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网络连线的方式增加设备取得资料去做分析，
1: 是是是，
0: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设定这个路口耗资的时制、
1: yeah, yeah, yeah.
0: 这个耗资的时制可以根据它车流的变化、
1: uh-huh.
0: 去做几个不同时制的运转，改善这个市区的交通。
1: 如果在市区有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那个路没有办法通，你们也许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通耗资来做改善。
0: 对，可能就可以用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oh.
0: 现在比如发生事故
1: 是
0: 导致回堵，
1: 是是是，
0: 那只要有通报、
1: yeah.
0: 那我们可能透过网络
1: 是
0: 系统上网络上就可以去做，譬如说它有可能是事故或者是活动、
1: yeah. 是、
0: 当然如果是活动的话可能我们可以事先取得这个资讯、
1: oh, oh, oh.
0: 那如果说是临时发生的紧急的事故的话、
1: 嗯、哼哼
0: 那如果说这些设备跟未来分析能力都健全的话、
1: yeah, yeah.
0: 那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调整耗资的秒。
1: 朋友从外县市来到花莲，尤其在市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在街口在耗资灯下会看到现在往哪一条路上哪个地方路边有停车格，
0: 是
1: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是在花莲觉得哇塞最进步的一个地方。
0: 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装设了可辨识系统、
1: 嗯、
0: 这个也是透过网路、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停车格里面装设感应器嘛、
1: 哦、
0: 停车场也是一样透过这个网路的传输在我们这个可辨识的 CMS 的这个牌子上面可以显示，像我们市区路边停车格有装设地磁、
1: 哦、
0: 地磁它可以去侦测到这个车辆的停放，
1: 是、
0: 哦、那在停车场的部分一样就是透过业者的这个网络这个停车场的停车率的状况、
1: uh-huh.
0: 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1: oh.
0: 然后显示在这个路口上面的这个 CMS 的看板上。
1: 那在未来会不会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前方有肇事或者是有什么游行封街，本来它只是对着停车场的那个导头嘛齁来做连线，会不会又增加空中也能够知道说前方道路状况， CMS 的资讯标志也会多出更多的资讯出来？
0: 这个当然就是未来可以再去思考增设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只是说要做到这些事情之前、嗯、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要去装设、
1: 哦、
0: 要去做动态耗控的这个事情，各县市都在做、
1: 嗯、
0: 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大数据的资料去支持它、嗯、那当然也要去试运转、哦、才能够了解、嗯、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

0: 段，其实我们最主要也就是要解决像尖峰时段容易拥塞的这个路口。如果能够有动态号控，设计几个不同的十字，用动态的方式直接去操作它，让它的这个十字做改变。
1: 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智慧系统，可以秀出很多文字出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前方的道路状况，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创举？
0: 各种资讯如果都收集到大数据的资料库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应用。
1: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当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知道花莲市的号志灯很多，举例十字路口东西向跟南北向，明明南北向车多，可是东西向的这个车子并不多，但是呢他们的绿灯的秒数是均分，你就会发现哎，那个车多的地方呢车子可以放行并没有那么多。
1: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提到的，其实每一个路口、假设我们知道这几个路口不知道它的车流状况的时候，通常来讲最简单就均分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实质，我们所谓的实质，那实质有实质的计划、可能有多个路口它同在一个实质里面、受互相影响、这个路口如果调整的描述，下一个路口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最有名的就是中华路、林森路跟德安那一条，
1: 德安一街、
0: 对，红绿灯那灯刚刚会天昏地暗的。
1: 就以这个路口来讲，这个路口它是多叉路口，复杂度也很高、中华路、林森路都很多车，
0: 对对对，
1: 尤其在尖峰时段、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我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收集大数据、装设路测设备、侦测它的车流量，经过数据的资料分析、同时做动态的监控，那我们设定一些号志的实质，那这个号志实质它可以去做调整，不一定要

0: 就是永远都是用这个十字，因为用这个十字你就会发现、现在林森路明明就塞得不得了，秒数均分、或者是秒数没调整，它就是一样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如果说能够做到动态耗控，现在林森路的车流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放长它的绿灯秒数、那同时间其他的几个同个十字里面的这个路口能够配合一并调整、就是做不同的十字计划去做调整切换。
1: 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
0: 对，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做这件事。
1: 那我们的路口并不长，但是就沿途都是有号志灯嘛，那你知道号志灯那个绿灯，我们都知道那个叫做常绿，就是地量效应嘛，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中间有一个它突然间的突车影响下一个路口的行进时间，你们也都能够做有效的修正嘛，在人不到的情况之下。
0: 应该是说这个部分在过去就可以做修正跟调整，但是过去是要用人工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自己计算，好，自己观察。
1: 是，
0: 可是未来可以透过系统直接去计算、我们透过现场实际的车流的状况的侦测、然后去启动不同的十字，
1: 哪怕其中一个出现的秒数误差也都可以立刻做修正，
0: 这个我们就可以做调整。对，如果是卡在这个路口了，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有分析出另外一个适合它的一个动态的十字，
1: 是是是，
0: 我们就切换另外一个十字让它
1: 疏散，所以就会有 ABC 备案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太好了，
0: 是、
1: 这很方便了、这真的就是符合 AI 时代的来临、
0: 对啊，就是未来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调整，去改善我们这个号志运转。
1: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有号志的路口，那如果到了那个没有号志的路口的话，处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大家要彼此互相礼让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宣导强化，包括我们到学校去宣导、或者是到文件站跟长者去宣导、那人要小心路口、那车辆也很重要、驾驶人在无号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停，一定要就是慢停，要看有没有对向的车辆，
1: 是是是，
0: 包括现在在很多路口我们都去明显的划设这个停的这个标志线、让这个驾驶人知道说到路口一定要停，
1: 对、
0: 不要有一个赌博的心态。
1: 现在的道路安全有没有针对行人号志新的制度呢？
0: 应该大家最近特别有关注新闻的话，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我们这个小绿人，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行人号志小绿人会有这个秒数快到的时候它就加速，这个有一个错误的影响、就会让行人觉得说、我现在要赶快冲过去，
1: 对对对，
0: 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政策的修正、就是我们的小绿人以后不能加速了、它只能用闪烁的、那其实闪烁也好加速也好不是要让行人冲过去了，而是要告诉你说你现在到这个路口已经来不及了，你就要停到下一轮你再过去、这个全部都是加速变成闪烁，所以我们现在装的这个行人号志、我们也都是用闪烁的方式、包括我们现在新装设的150处的这个路口跟过去已经装设有200多处旧的我们要做调整、
1: 所以新装设的路口已经把这个小绿人改成
0: 闪
1: 烁号志，
0: 对，
1: 那原本旧的路口有设置小绿人的是逐步来做改善，
0: 是、
1: 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行人，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小绿人他已经不会再快跑，他闪烁你就开始放慢速度了，
0: 就是还是提醒啦、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人看到闪烁的话、我们就等下一轮。
1: 处长你自己有没有真的去走一趟看看？
0: 前几天我在路上散步路行、用走的方式去看我们装设的这个小绿人，确实感觉上友善很多了，我们都看得到行人号志、大家要习惯礼让的文化、还有注意到这个号志它显示的这个部分、就是不要用冲的了。
1: 年长者、你看到那个小绿人快步跑的时候、那会紧张啊，
0: 对，那个反而会造成大家有一个心理上好像觉得我现在要赶快冲过去，
1: 对啊，你年轻的话你跑很快啊、
0: 有一些路口、它是大路口、就表示它是车流量很大的路口，
1: 对，尤其是如果是在慈济医院前面的话，
0: 对，
1: 哇，那个真的老人家要去看病的人他真的跑得会怕到会把倒那种，
0: 对啊，有些路口你就会发现它路口很大、车很多，可是它行人的秒数、
1: 是
0: 很短，因为他现在秒数太长的话这个路口就会塞车了。
1: 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不管你是开车族或者是机车族或者是行人，在路口不管是有号志没号志，大家都多多的礼让，我们大家一起期许让花莲可以更好。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0: 开车的在路上尤其到路口要放慢速度，要注意行人，那行人在路上其实自己也要注意车辆，在不能够穿越马路的地方真的也不要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啊。
1: 行人在路口的时候或者在路边在等待垃圾车来临的时候，你也要卡好所在，
0: 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再次谢谢我们的处长。

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11:25了啊。那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啊，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在我们的中横公路啊，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绿水，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而现在如果你行经惠德隧道的苏花路廊这个地方啊，今天仍然也是有施工哦，那么也有实施管制哦。现在放行的车辆是北上的车辆，也提醒大家循序渐进的往前开，来到了 159.4 这个地方啊，也要提醒你哦，这个是大清水明隧道的修复重建的工程哦，所以在13号隧道有设一个管制点，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里路幅并不是很宽，那么这一回家的时候呢，家里修心注意主心的安全，那会车的时候也请保持这个稳定的情绪，慢慢的给他度过。在台东的市区杭州开封街，还有来来来，我这个没有备好哈，来，在我们的正气路南京路跟正气路杭州街口，杭州开封街中华路二段以及中华路二段的267巷，这里都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咯。

0: 行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戏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营救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

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影响，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及竹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每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地，哎呀，真的是这是要叫人如何是好啊！这新闻发生地是在新北市的新店。新店有一名男子，今年55，一岁零呐。你知道现在酒驾哈，他就是因为酒驾啊，酒驾监理站不都是会公布相片嘛，对不对？那就公布呢，这个新店的这个男子55，多次酒驾，而且呢拒绝酒测，结果就被交通裁决所公告是一个累犯的民守榜单。好，那累犯的名单榜首啦，不是民守榜单，哎，我的一点三回名单榜首。那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欠缴有多少钱呢？他累计拒绝次数高达7次，那他巨额的罚款堆叠已经来到惊多人。哎，他就因为酒驾还有拒测这样子，他的酒驾罚金已经累计高达504万，甚至被宣告禁考驾照33年。那后来怎么办？哎，我没怕呢，照常也是开车，照常也跟你酒驾，照常也拒绝酒测啊。那后来经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强制执行，没效了，以前过也没钱啊，你要强制也啥啊，没财产啊，这时候怎么办？没钱没财产，我跟你说酒叫你车叫骑叫亏，那最后没有办法，执行署决定要软硬兼施，就寄出了执行和关怀并行。那怎么做呢？他钱没烂嘛，他就没钱好烂吧，累计高达504万，驾照也被吊销了，33年内不得考照，他都没烂吧。那呢，台北分署收案以后，立刻就配合交通专案，对这名男子展开全方位的清查，就扣查他名下的银行存款，傻眼，没有任何存款，也没有不动产，也没有车辆或是高额寿险保单。那最后呢，这个男子呢还具状向分署呈报，说自己罹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跟精神疾病，只能够仰赖中低收入户来补助来维生，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还这500多块的罚款。那执行人员呢也不气馁，好，也不放弃，主动到他的户籍地去突袭，就遇到了这名男子的老妈妈。哎，妈妈都把塞了，把塞滴滴讲哦，啊，阿文家都是髋关节手术啦，啊，说手术了可能手术不好一块了，长期一直疼，为了止痛才会养成了酒精依赖的习惯，再加上精神状况不稳定，没有办法固定工作，才会酒驾闯祸啦。那后来台北分署知道说，哎，就没钱好搭，吼，啊，为什么啊，没钱好搭，搁安尼继续要安尼饮酒开车，才知影讲，哦，原来身体疼啦。好啦，那这个时候呢，执行官就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这个男子终于态度放软了，他也表示愿意接受戒酒的治疗，所以到最后。一波再掉开机，但是东北档案的继续安的就拎了嘛，所以都被揣一去该救，你知道吗？就把他转介到台湾戒酒以及酒瘾防治中心，配合诊所来进行酒瘾治疗评估。好啦，怎么办？罚钱你罚不怕，也干脆不要给你拿钱，也没半仙，啊，自己还中低收入户，但是就继续喝车照常骑，照常开，那这样怎么办呢？他是一个社会弱势，又酒瘾成疾，所以呢台北分署就决定
要执行跟辅导并行，从结合社会资源的根源去降低酒驾再犯率，除了要讨回公道，也要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

我不晓得各位在你的身旁，包含你自己，有没有酒精成瘾？你知道酒精为什么会成瘾？尤其是当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你就觉得，哎呦，冰箱来一瓶冰凉的啤酒，好像还不错。一瓶不错，两瓶来一个，哎，就一个不小心就喝到了，啊，喝不够，要出去外口买一个，哇，哒哒哒哒，这下海了，外口买一个，你可能就使用交通工具，因为走路走不到。那如果在路上，你就叫做危险驾驶。你说没有，我意志力很清楚。啊，办不过去那是会到嘞，因为一瓶啤酒就已经酒精酒测值就已经超标了。好了，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你一天喝，两天喝，三天喝，最后呢变成叫啥凳喝，本来一天一次，后来喝变成一天三次，连早上起来不是喝水是喝酒，哎，你要特别注意了。这时候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只是一个习惯解渴，你只是觉得解渴的快乐，到后来变成一种习惯性解渴，因为你习惯性用酒来解渴，到最后你不得不觉得好像就盖莫啊，那到最后你就成了酒瘾了。你知道吗？在2014年，有一则讨论18到64岁的国人酒精使用形态及意料使用行为的关系研究指出，青壮年跟中年族群每天喝酒的盛行率是 1.8 跟 4.8， 而酒瘾则是分别 2.4 跟 2.27。 但到了2020年，COVID-19 疫情风暴席卷全球之后，受到影响的地区的经济还有产业冲击，日常作息模式受限制的活动范围，让人产生了焦虑、恐慌、忧郁、人际冲突、正向的社交还有运动减少导致心理疾患的因素，也更是催生或者是恶化酒瘾问题的温床。酒精的种类很多种，酒的品种很多，但浓度越高的酒，它能够安全饮用的量自然就要低。目前国际标准就是以喝下一罐350ml 的啤酒为一个单位。一个男性，如果你每天喝超过4个单位，也就是细罐公阿比鲁，或者是每个礼拜总计饮酒量大过14个单位，就是你每个礼拜列饮14罐公阿比鲁。那女生呢，是每天你喝超过3罐，或是每天总计喝超过7罐的公阿比鲁，那你就是饮酒过量了。所以啊，有没有酒瘾？曾经有一个问卷是这样说，他说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不想喝太多，但是到后来没有办法控制而喝过量呢？还有没有那个家人朋友为你好劝你少喝的？还有你对喝酒这件事情会觉得不好或者是感到愧疚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喝了酒之后你整个人变了一个样，本来是很安静的，结果喝了酒之后开始怕大怕小骂大骂小，所以你觉得很愧疚。还有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那种早上一起床都安排人家叫你喝温开水，但是你没有，你觉得你要喝一杯你才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稳定。如果你有，那么很有可能你犯了酒瘾了。酒瘾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就说嘛，本来只是为了要解渴，觉得哎，喝酒可以解渴，到后来呢你就习惯喝酒了，习惯喝酒之后到后来好像没有酒不行就盖莫，然后到最后

0: 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克制，你不去摸摸它，你不去开开它，你不去给它一宿你看败的死。所以你知道吗，当酒瘾出现的时候，你要单凭你自己的意志力来戒酒是很不容易的，自行停酒还得忍受十分不舒服的戒断症状跟增加死亡的风险。所以你知道吗，戒酒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其实是有困难的。如果我们从零到，我们从没有到有，哇，白手起家到最后大富大贵，你会觉得很开心嘛，对不对？好了，但是呢，咱讲的不是讲让你的财富增加，是你的酒啊，愈啉愈凶啊，愈啉愈凶啊。你知道戒酒的困难点，除了戒断症状之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意志力要面对酒精诱惑的渴求感，有没有？这就像什么，你整天往外跑，你就觉得要跟朋友三五好友呢来吸一杯啊，突然有一天大家想说落雨别出门，哎，你就觉得你受不了了，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那其实就是一种瘾头，你知道吗？那个瘾正在你的心里，它长了毛，长了脚，它隐隐作祟。大家都说成瘾，成瘾就是你坐不住啦。大家说成瘾，成瘾就是你的意志力不坚定。咱来说孩子就好了，孩子你说他坐不住，脚踏砸到会，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因此呢，孩子在小的时候被怀疑有过动症。但是呢，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并不是孩子的专利。国内的研究发现，有药物或者是有酒精成瘾的人也会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如果没有被诊断出来，很容易被认为是没有改变成瘾的决心。所以呢，你知道吗，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成瘾防治科主任医师陈琦他就说，他说吼，酒瘾跟药瘾，那丢丢的人丢丢那个罹患到酒瘾跟药瘾的人，很容易被面临被家人要求戒酒戒药，但是他难以自拔。因此呢，跟你说叫你不行，你就硬要，好，跟你唱歌，你就硬要去吹。为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瘾头啊，你吃了喝了酒，吃了药啊，不断的后悔承诺在跳票。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决心不愿意改变，而是很有可能他受到了没有被诊断出来的忧虑、焦虑还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影响。你知道吗？你会使用酒，你会使用药，这种物质滥用的大人，有两成以上的人同时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只是有没有被诊断出来而已。所以呢，来，你若讲吼，安尼坐袂住啦。卡不掉，你就想要去外面了，你没有办法坐办公桌了，注意力很难维持，还有时间管理很困难啊。卡不掉，你就很冲动的啦，啊，情绪起起落落，起伏很大啦，啊，这工作事情爱拖刷，爱拖拖刷刷，很难完成长期目标，还有在人际关系跟工作中反复受挫。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是一个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的大人，这时候怎么办呢？治疗啊，但是家属、家人，你也不要当纠察队啊，你帮他也要有一个限度啊，因为你不是警察，你也不是侦探，也不是治疗师。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都有这种成瘾现象，那么赶快去看我有没有注意力难维持，我时间管理是不是很困难，我是不是动不动就很冲动，我是不是情绪起伏很大，是不是做事情爱拖拖刷刷，很难完成长期目标，在人际关系中或是工作中反复受挫。如果是，赶快去找医生，以免像这名男子，我觉得那是借口啦，说他身体怎样怎样都怎样，结果呢被罚了500多万无力缴清。其实重点那个都是借口，他从借口到最后真的有了酒瘾了。所以在这要告诉大家，你若刚刚说哎呦，那不喝酒，刚刚说好像有一杯糖你给你嘎，请赶快注意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如果有赶快去检查，治疗好了也许就能够戒除酒瘾了。我们注意，我们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待会聊，
1: 都无所谓。

0: 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14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8: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7: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9: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7: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

0: 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0: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3: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0: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4: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中午12:07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做一个预告：我领我爱你，礼拜三的那一天，250到251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大路到北港大桥，这里将会进行夜间施工，到时候封闭南下的车道。那施工时间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一连4天。也提醒我们的南区的朋友呢，请稍微注意一下啊。两公里遭雅枪，雅枪注意解。台山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在520我爱你的这一天呢，花莲港的20号桥要拆掉了，所以到时候呢，15吨以上的大车呢，它本来是走中一二街海岸路口，包含港区连外道路，对不对？他们现在全部爬上来了，本来是在这个路面下的，现在全部爬上来到海岸路跟民生路，所以大车小车大家呢都会共同使用平面道路长达60天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再来也要来告诉我们朋友，海线的大坑大海洋公园有一个陆居修复的作业，那么520啊，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一样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施工，主要是在隧道里面有交控设备照明系统的维修，它比较集中会在惠德哦，惠德这个地方，还有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个地方都要请稍微注意一下下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夜间施工，那你会说啊，我要怎么走？我跟你讲啊，它现场都会有指示牌啊，你就哎呦，你就可能就会被改道了哦。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520我爱你，礼拜三和平隧道跟和仁隧道有个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而且这个清洗是在白天啊，早上8点到傍晚5点，现场是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啊。那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绿水线正放行中，它还放行到下午1点，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至于在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台东市区啊，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集中在正气路跟南京路以及正气路跟杭州街，那另外杭州街跟开封街以及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的267巷口

头，这个地方都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一下下。除此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在台九线的重谷部分啊，慈昌大桥持续改建中，它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南回线的多良大新南新401、405、423有一个边坡施工啊，大鸟路段有一个灾修工程413啊。那么北上的车道是施工，南下的车道呢，北上的内侧是正常通行的。至于在我们台十一线的都兰有一个边坡工程，台十一乙的志航路段4.3到4.4有一个边坡修复才定时管制啊，那么现在正在放行中，它放行到下午的1点。那么台二三线的45.2的成功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它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台二十的南横公路今天放行中哦，它礼拜五到礼拜一都是开放通行的。好，那么你必须要在2点钟以前进入，5点钟以前离开。好，这个是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它2到4是进通嘛，5到1好是开通的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啊，与此之间你会遇到向阳的刷坡施工，还有丽园的整坡工程呢，以及碧山隧道到雾路的灾修工程，所以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你要多补充水分哦，谢谢我们的宝玲，哎呦喂喂，好久不见，哎，小俊你那什么长辈图真是，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好，也谢谢我们的哥良，哎，感谢哈、哦，不要喝酒是最好的，真的酒真的感冒我跟你说哦。谢谢我们的洪大侠就干嘛，谢谢我们的小玉文龙兄，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丰田菜，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哦，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谢谢哦，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包涵。来，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您咯，来吧，听歌咯。

0: talk about it。
1: 我、哦、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吼，这是什么代志呢？这就发生在南投，有一个幼稚园的老师。那个老师吼，他在去年加入了诈骗集团，沦为车手。去年第一次哦，他面交55万的赃款的时候，被警方盯上。一盯上的时候，他。

那50万当然就没有办法交给诈团呐。那他同时也认罪，跟被害人以55万达成和解，因为钱没交出去，钱到他的手上就叫警察抓到，你知道？那怎么办？钱还连还连没事，他就获得减刑。不过呢，法官考量他先前在4天内收取了高达206万5千块的赃款，一直到落网。一直到被面交那个55万的时候才停止犯刑，那么法官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宣告他反刑。所以呢，在这之前，因为他是被人家当场人赃俱获55万，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人家和解，公威呼呼啊，尊督少。可是法官说不对，在这之前4天内哦，他就收了200多万哦，所以不可以给他缓刑，就把他依照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未遂，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不可以一颗罚金。就是说这6个月哈、哦，他必须要抓去关。但是他也可以上诉啦齁。不过呢，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知道这个老师哦，他之前已经被警方盯上了，所以面教授被逮，可是他同伙都逃走了。那最后呢，他同伙车开着走到了高速公路，高架那18万的现钞直接把他抛出车外齁。这个赃款也都被警方抓，直接全数都查扣了齁。那但是呢，因为齁在侦查期间呢、啊、这个老师都说我承认都是我，但警方考量他虽然认罪，可是他是属于车手的角色。而至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55万还了，所以就跟警方建请说齁，我们的不可以低于有期徒刑2年的刑度。那这个人呢，他是个老师，而且还大学毕业，每个月的收入呢在 3.3 到 3.5 万，没有亲属要他养，所以这锦衣奈博告开，而且他也没有前科啊。重点是他也没把赃款交给诈团啊。啊，最后呢也没有取得什么核心成员，那么不知道齁。所以呢他担任4天内担任车手10次，拿了200多万，所以最后怎么办？抓去关，一关下去就有前科了。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骗集团他可以这么的猖獗，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抱着投机的心态，所以只要我没被抓到我就是赚到了，没被抓到我就赚到，一直赚到我够了我就收手。哎，那实在太恐怖了啦齁。对呀、啊、你看当车手你不是提供那个账户洗钱户，那你知道那个赌徒心态就很恐怖了，对不对？还是提醒大家啦，哦，这个身旁或者是你自己啊，如果你想说我不要被抓到就好了，我都贪掉，我要成为一个车手，莫拍都唔通行。

0: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点过26分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再来呢，诶，这个中岛你哪是说哦，诶，你要开长途车哦，我跟你说我饭没吃太多，这个碳水吃太多了会碳晕，你知道吗？啊，他的皮肚皮眼肚薄眼皮松，哈哈，都是这样来。啊，你讲吼，哎，啊，你说不行不行，我真的稍微休息一下哈，那也真的哈，大概睡个10分钟、20分钟哈，让你的精神好了再开车上路哦。重点就是，咱那是要开长途车，
1: 莫吃伤饱。

全国的好看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花莲和台东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在花莲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

0: 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三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三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2: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1: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3: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眷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 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返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

0: 犯刑，合议庭审出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榨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尚未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四名员工以及九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四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九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3: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2: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0: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七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专案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四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10左右，西新沾桥二区的餐厅一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三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两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四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6: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 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

0: 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1: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4: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能够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好，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稳步遗落任的一个人。
3: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尖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3台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8: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那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7: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宣布。

0: 深深有平白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2: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1: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果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新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4: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2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5: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锁膝部打2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4: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1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因为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6: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4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8: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

0: 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1: 初步调查，55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宫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宫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薛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其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依托明史阳性反应。
0: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2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请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4: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2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丰原警分局顶阶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40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3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2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1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2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阶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6: 刚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时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2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8: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7: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

0: 车，跟着车及寻到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善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1: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0: 376号整起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整起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整起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南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六月十四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于台十四甲线十八到四十一点五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二十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0: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2: 校园一点，
3: 幸福一点，
4: 快乐一点。
5: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朋友们，下午好！新的一周开始，我这个礼拜也是非常忙，不止接下来这个礼拜忙，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也很忙，除了家人从外地回来，到处吃吃喝喝、走走逛逛。所以去了蝶石艺术节，国际蝶石艺术节，去了西瓜节，也不过周末我就进了戏院看了两部的影集，两部影片，一部是纪录片，一部则是梁朝伟所主演的电影，都很好看，都很有意思。的确，其实就像现在

大家讲的在家里看电影看影片，跟你进到戏院里头这种看影片的那种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从进到戏院的话，你光是熄了灯，安稳的坐在那里，甚至开始有其他的影片的预告，你已经开始把一切心里面都静下来，而且手机也都关了震动丢在旁边了，你真的能够更专心的进入到影片里头，进入到剧情，进入到演员们他们所要呈现的东西。或者包括我昨天去看了一部的纪录片，也可以随着影片，不管是这两部片都有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很棒。跟在家里你可能会想说啊，看到觉得没那么精彩的部分，你会不会想说手机在旁边叮咚看一下讯息，然后你可能就会分心了，或者呢有其他家人呼唤你，然后你可能就会把它按上暂停等等。很多那种观影片观影的这种节奏还有那个心情上，说真的都有很大的不同呢。好啦，还是鼓励大家有机会还是真的可以好好的专心看影片。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

0: 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中横台八线，在太鲁阁到绿水这边，待会儿下一次的放行时间要来到3点钟喽。一天五次的放行，刚刚结束的这一档是中午12点到1点，错过的话，再来就是3点钟一次，以及傍晚最后一次的5点到5点半钟。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时间掌握一下。而从花莲太鲁阁进去的话，宁安桥180，还有追路174，九曲洞172，洛韶，还有新白杨官员，这里也都是有一些施工管制的。而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从花莲开始要北上的话，在167这里有沥青的工程，161这里惠德隧道这边也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在大清水159这里则是采取单线双向的管制措施，也请用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咯。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123，分界按7，
1: 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可爱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很明显的就是写了一首宝贝女儿的歌，就叫做《女儿殿下》。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在这 AI 科技的快速变化里头，你感受到的只有全部的正面吗？已经越来越多人陆续也感受到一些的负面，这现在就叫做数位骚扰。AI 人工智慧的技术越来越纯熟，但是对于一些不法分子而言，哎，他们哦，这个心怀不轨，走这种不法途径，特别是利用这种深度伪造技术、深伪技术，把有的人的脸孔，然后做一些的置换，然后到影片或是照片里头，有的甚至把它套用在一些不雅的内容里头，哎，真的让人觉得头很痛很烦。你可以想象当事人这是多无奈。所以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形象的部分，也许要更加的小心，自己的肖像的部分，有时候啊，就要也许要巡逻看一下。你看现在人工智慧，它只需要录到某个人几秒钟的录音，接下来就可以把它复制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影像里头，然后再加上图像的处理，甚至把它制造成虚假求救的电话，就会造成很多的误会。不可否认，现在的 AI 真的可以把这一切弄得非常逼真啊。所以这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数位骚扰，这里面尤其换脸跟语音的伪造这部分啊，越来越严重，这都是一种不小的网络威胁。所以你会跟我一样吗？现在接电话，如果是不确定的电话的话，哎，我不太敢讲话，因为就是很怕这个声音会被人家录走了哦，然后会不会拿去做其他用途？但是身为一个广播人，我自己后来想想，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啊！我不是每天都在讲话吗？但是电话里面的声音应该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现在真的这些人工智慧。有用在好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无所不能啊，超神奇的。但是用在一些损害个人名誉，或者是骚扰一些公众人物，或者是骚扰个人，甚至在网络上头制造了一些的混乱，甚至恐慌，甚至攻击，哇，那真的都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现在这样子的数位骚扰，各国的政府跟社会大家也都在积极的探讨跟面对这个应对。有哎，现在有的国家有所谓的资讯科技法案，对于一些网络骚扰，当我伫立在，特别是一些诽谤啦，或者是刑事恐吓，都有一些不同的立法。好了，自己一切谨慎喽。

待会一点半钟五分钟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我们的问奖朋友今天中午接近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有没有从慈济医院带了乘客到中和街的合家欢餐厅？有位苏先生他的旅行箱放在计程车上忘了拿了，如果我们的问奖朋友今天十一点跑过这趟路的话，麻烦赶快跟警广联络一下，打电话到我们的电台82261000。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3: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2: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5: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

0: 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2: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谷到寻宝去，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

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哎，我们的问讲朋友，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刚刚接近中午左右11点钟，有一位苏先生从慈济医院搭了计程车到中和街这里的合家欢餐厅，结果他的一个黄色的旅行箱遗失了，那有可能在计程车上。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如果你今天跑过这一趟，损起来齁，看看是不是在后车厢忘了拿下来，或者是在车上的某一个角落。好，这是苏先生今天11点钟从慈济医院搭了计程车移动到花莲市区的餐厅吃饭。问讲朋友有发现的话，麻烦姐咧跟警广联络一下8226100的电话。来，我们的计程车上目前搭车的乘客朋友下车时记得回眸一看，看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东西忘了拿下来，或者是什么手机从口袋上面掉出来，或者钥匙从自己的包包啦口袋里头掉下来的话，记得多看一下。

这首歌来自于欧阳菲菲所演唱，在今天已经是五月十八号了，你知道距离接下来的端午节还有多少时间吗？快了快了，端午节即将到临。今年的端午节在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到时候又有三天的连续假。今年的价格，有人说因为食材还是持续在涨，再加上塑胶包材也涨价，所以今年蛮多的粽子，有的你如果发现嘿嘿，以前自己在订的，怎么今年又有价格又往上飙了一点呢？别讶异，整个原物料啦，还有一些周边材料的涨价。也许你会说啊，塑胶袋涨价，粽子有用到吗？好咯，粽子虽然是粽叶包的，但是要寄给你的时候，还是外面要有塑胶来做一个包装，所以难免还是很多都会受到影响的。有蛮多的粽子的预购，差不多就到这几天了，因为很多的厂商他们要提早来做一些结算，要确定到底要准备多少的货量。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粽子的店家的话，早点订哦。今年粽子礼盒的趋势一样，好像很多家的一些星级的饭店也都推出年度的一些特别的粽子来欢度这个节庆。现在当然啦，你说平常大家上餐厅的机会多，所以这种比如说一些饭店级的特别就会强调的是所谓高端食

食材，甚至会把名菜转化进入到粽子里头。比如说有饭店主打江浙名菜入粽，厉害了吧？你有没有吃过粽子有麻油鸡饭的感觉？或者即使是素粽都一定要有比较高档的食材，比如说松露或者古早味米糕鲍鱼粽，听起来不错，很神奇，对不对？有饭店强调的是养生，再加上海味并行，海鲜粽。哈哈，以前你吃的粽子里头都是，也许都是卤五花肉，拍谁哈？现在里头要加的是干贝、鱿鱼、虾仁，还有鲍鱼。今年蛮多粽子的市场商业的趋势发展，有的人说哎，这有的强调养生，但是养生之余啊，仍然就会加一些比较所谓比较好的食材，也但是口味的部分则会进入一个比较低负担的配方，不要太油，不要太咸。所以有的用海鲜来取代以往可能粽子里头你就觉得一定要有那个五花肉那个肥肥软软的感觉，拍摄现在蛮多粽子大家在这部分都在调整中。

1:58所演唱的歌曲。不发一语陪伴着你。今天走东环公路台十一线的部分，花莲大桥目前车道还是缩减的，请您放慢速度，时速30来通行。8-9K 的沿寮路段，这里在北上的部分仍然是有在施工的，所以大家也请您一照指示来通行。

行车道只剩下一半左右，我礼拜六走这里 OK 的，如果正常车流情形之下，这里是还蛮好走的，只是你会看到长长的三角锥来做一些车道的划分，大家小心通行咯。待会儿2点钟回来。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时间。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2:08 FM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那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门头医院资源开发管理中心的专案特助贾汉生。Hello 喽，汉生，下午好。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呀、我们上礼拜母亲节的时候，还特别有跟你聊了一下哈。那目前在你所努力推动，而且让更多人知道的门诺的吉安长照园区
1: 啊，
0: 我们现在两栋大楼，年华大楼还有失智家屋的永爱大楼，现在都已经正常运作了。我觉得这两栋大楼的位置啊很特别，像我昨天才从东海岸回来往花莲方向的时候，我还特别跟我家人说，来来看右手边这两栋大楼，因为它要比较靠近海，view更好，所以你会觉得跟193线没有那么直接接近。但是因为这两栋大楼的建筑真的很特别，不知道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你有没有特别留意到，这就是门诺的吉安长照园区哦。那讲到这两栋大楼的位置，汉生你应该怎么解释呢？
1: 我们大家在走那个南滨的时候会经过那个阿美摩阿吉的应该算斜对面，
0: 斜对面，
1: 对，你就会看到两栋很特别的大楼。那两栋大楼，其实是当初李宗盛，为了母亲跟父亲捐赠的一栋大楼，叫年华楼，取的父亲的名字叫吕仲年，母亲叫潘雪华，所以为什么叫
0: 年
1: 华楼？对，然后另外一栋本来就是医院希望盖的，就是失智家屋。所以呢，后来李宗盛大哥觉得失智家屋让老人家觉得有一点惶恐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命名叫永爱楼好不好？那个永爱楼是像如泉水般的永爱涌出来，那他也希望我们的医护人员、照护人员能够每天有很多的爱可以涌出来，来照顾长辈。
0: 呀，好，一开始乍听永爱以为是永远的爱，或是结果是涌出爱心那个涌，
1: 涌泉的涌，
0: 涌泉的涌，所以这两栋大楼的从名称上就很有意义，
1: 没错，
0: 从你看年华大楼，李宗盛他自己把台北的房子老屋卖掉，直接把所有的钱全部捐过来，
1: 没有错
0: 啊、而且可以，大家可以想象来，如果你经过，你仔细看，那么大一栋楼，不止李宗盛，他那再加上光是他自己的号召，还有像是汉生你自己在演艺圈的很多的号召一些艺人好朋友们，其实这在吉安长照园区这两栋大楼真的汇集很多人的爱心哈。
1: 对，没有错。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因为经历了好几年，那这过程里的确有好多好多好多朋友来帮忙，不止出钱出力，那像费青小哥也捐了数百万这样子，然后张清芳张姐，对，还有相信音乐，滚石唱片，对，还有张信哲，还有富邦的大董事长蔡明忠先生，还有云朗集团的那个顾怀如顾姐，因为不计其数的把爱涌到我们这个门诺医院的吉安长照园区。
0: 是，好，所以这样听起来，你看，包括不管是企业界啦，还有更多这些演艺圈的朋友们
1: 啊、
0: 来参与，然后让花莲这一个园区充满着爱。不管是这整个盖这两栋大楼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呢，
1: 历经了大概7年，
0: 哇，而且光是设计。真的很，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很难想象，

0: 这是一个这种长照园区，一点都不像，整个完全突破大家对于这种医疗院所、这种照顾机构这种传统的想法，整个光是外观就好活泼、好现代感哦。
1: 耶，你知道有什么原因吗？因为，当初我跟李宗盛大哥一起来跟门诺的翁董执行长跟前赵总执行长一起来
0: 是。
1: 看这块地的时候，李大哥就一直盼望着说，为什么日照中心一定要像盖得像医院一样？我们能不能盖得像一个咖啡厅？然后老人家是来这边玩的。他不是好像让他们不像，好像是被家
0: 安
1: 人
0: 置
1: 遗
0: 这样，
1: 弃安置在这里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他就自己跑到了宜兰找那个田中央的设计师黄生远，也就是云门舞集的那个淡水那个很特别的建筑物的设计
0: 设
1: 师
0: 计师。
1: 一起来设计，所以会花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所以从整个讨论规划就已经花了一段时间了哈，
1: 对。
0: 然后设计、新建到现在完成，到现在已经正式启用，开始照顾长辈了。其实我那天跟你去啊，特
1: 对，
0: 别去参观了一下，哇，我甚至觉得那个周边 view 超好的哦，而且从一楼一进去，第一个感觉就哇，好舒服哦，就好像真的进到一个咖啡厅一样，这两栋一楼。全部都是让你觉得，你不管是进到一个机能性的家庭，或者是很温暖、舒服的咖啡厅的感 觉，
1: 没
0: 而且
1: 错，
0: 连设备上这部分都有照顾到了。
1: 没有错，我们不但有烤箱。还有每一个楼层有咖啡机，然后延岭待那一天特别注意到了拈花楼里面有一个很温馨的小教堂，
0: 对，
1: 对
0: 是。
1: 啊，我觉得那个光影让它呈现出来一个很美的一个小教堂。那因为当初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要落成的时候，那我们需要2台的钢琴。就拈花楼跟友爱楼，我这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如果我这些好朋友，如果是音乐人能够捐赠的话，会不会更有意义？所以呢，我就联络了陈小霞老师，然后和光良，还有相信音乐，所以他们一听到，马上为我们各2栋大楼各捐了一台钢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小霞姐也很棒，她今年也拿到了金曲奖评审团的最大奖，
0: 是
1: 所以我要
0: 的，
1: 在这边也恭喜小霞姐，因为你的爱心让你的唱片更棒，这样子。
0: 有，那天进去的时候看到好漂亮的钢琴，
1: 对。
0: 我相信对于有些长者，也许不管是以前曾经弹过琴，然后呢，现在很悠闲的在这儿，也可以跟其他的不管是医疗人员啦、住民或者是其他老朋友哈，
1: 对，
0: 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或者是他们其实想要自己来试着弹弹，我都觉得声音美好的音乐这件事情，在他们生活里头绝对是很幸福的
1: 年龄我就要讲一个很感动的事，
0: 哈。
1: 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高龄90几了，然后也是我们的住民，因为他的太太会弹钢琴，所以他来的第一天、第二天就开始摸着琴键弹出。
0: 音乐
1: 一段美丽的乐章，并不是
0: 是
1: 失智的人就不能再弹琴。其实这些音乐对他们有很大的疗愈的功能。
0: 好，尤其很多的这个乐曲，也许在植入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1: 对。
0: 能够呈现出来，而且更多人分享，很幸福的。当然啦，现在在门诺医院的吉安长照园区，现在这两栋大楼其实都有我们非常专业的医护团队。
1: 对，
0: 来做照顾。那今天会特别和大家分享，就是在花莲，你看，也包括全台湾，现在大家高龄化，
1: 越来越多，
0: 需要陪伴跟照顾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没
0: 当
1: 错，
0: 然，在花莲，对于失智长者照顾的园区也有很多
1: 对。
0: 包括像慈济也刚有一个园区在花莲的建国路，比较靠近吉安这里。那另外还有很多个机构，也都有一些，不管是日照中心啦，或者是失智长者的照顾。那在我们。

0: 本诺医院的这个长照园区，那像莲花大楼事实上也是好几层楼的一个大楼，
1: 对，它是可以收治到60位的长辈
0: 呀、嗯、
1: 对，那现在我们又有很专业的团队在那边为他们供应餐点下午茶，
0: 嗯，
1: 所以也有可以有专车去接送，对，然后最可爱的是他们还预备的有卡拉 OK 可以让他们唱歌还有午休，
0: 是有好大的一幕哦，哦
1: 哦，
0: 这个演唱会等级哦，让这些
1: 你有看到一个很大面的电视墙对不对，
0: 是这些我觉得对于长者而言哎，爱唱歌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
1: 没有错，
0: 对不对、哦、而
1: 且可以减缓失智，
0: 对，可以看歌词然后唱歌，而且那个旋律啦，觉得音乐就是会让人身心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
1: 没有错，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这两栋长照园区的大楼里头，其实安排的东西都很多，而且也安排的内容物上头、哦、不管硬体软体的部分也都很多元性。好，我们休息会儿，听一首李宗盛大哥这一首歌曲，事实上这首新写的旧歌就是他跟父亲有很特别的连结的曲子哈，
1: 对、嗯、没错，
0: 你参加过几场他的演唱会，他经常都唱这一首
1: 最近这几年他一直在唱这一首，我要稍微提一下这首歌，他在录音室完成的时候他特别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听，他说汉生我们像家人，你来听我最近完成的一个作品，当场我听了我就掉眼泪了，而且他是用最古老的2寸母带去录的，并不是用现代的 digital， 大家可以来听听看他声音是否比较温暖，
0: 好，来听一下咯。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首歌李宗盛所演唱，新写的旧歌，他写出对爸爸的一份的情怀。其实身为男人，你们跟爸爸的关系是否真的很微妙啊？
2: 其实我跟李宗盛大哥有讨论过这个事情。
1: 是哦，
2: 其实他觉得男生跟父亲的关系好像，因为男生比较叛逆，都一直不太好，甚至我们跟爸爸都很少单独去拍一张照片。
1: 哦，真的吗？
2: 对，你真的去问，可能都很少人会，或大概就全家的，或是两个单独的照片，好像几乎是很少
1: 啊。
2: 对，
1: 很微妙哎。
2: 那这个歌很长，我觉得他写出对父亲的感谢。
1: 思念。嗯，然而你看他把这个父母留给他在台北闹区的很有价值的房子，李宗盛把它全部卖掉，然后转化成为一份大爱，然后送到花莲来，在门诺医院这里吉安地区的吉安长照园区有了这样的大楼，用他父母的名字命名的年华大楼。事实上年华大楼上次跟你去看啊，我觉得里面真的那种很舒适。然而我们目前这两栋大楼，年华大楼还有永爱大楼，其实照顾的对象就是有点不太一样。
2: 对，
1: 永爱主要就是失智长者，
2: 对、
1: 哦、可以24小时在这边住的。
2: 对、
1: 哦、
2: 是
1: 比较住宿型的。
2: 对，中度跟重度失智的长辈
1: 是，
2: 对，可以住进去。对
1: 呀，
2: 然后他们会中午会跟他们一起共餐、嗯、会做饭的时候会跟失智的长辈在一起
1: 呀、yeah, 好，我们也曾经聊过好几次有关于失智长者的一些照顾的问题哦。其实很多元，要很多面向身心灵的部分、哦、除此之外，像是年华大楼的部分，事实上也有、对象的部分，其实可以很亲民的，就是民众朋友，如果你家里，你也许你工作的关系忙碌啦等等，年华大楼这里你可以让家里的长辈，然后在白天的时候就好像上学一样，
2: 礼拜一到礼拜五
1: 真的
2: 就是像以前我们托婴嘛，现在我们就是 把长辈，因为长辈在家容易跌倒、或者他在家煮菜煮饭有可能忘记关瓦斯
1: 呀，
2: 很容易出意外。
1: 嗯，
2: 对，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门诺的吉安长照园区的日照中心联络
1: 呀。好，其实我自己身边好几个朋友啊，照顾长辈的经验，其实他们后来，我真的好多个朋友的长辈后来都是白天就让他们去这样子的日照中心，也交到不少朋友。你看来到日照中心，我们也安排很多课程活动，对不对？
2: 因为我还每个月大概定期会去做甜点跟长者同乐这样子。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都叫他们大哥大姐，因为我自己也到一个年纪了。
1: 有，我上次去看到他们，好像在玩游戏。
2: 对、
1: 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带他们来，不管玩游戏啦，或者在这边安排餐点啊。
2: 没有错。
1: 然后他们就是整个白天的活动，也挺好。
2: 对，下午还可以有特别的椅子，可以躺下就可以休息，可以在那边睡午睡。
1: 是是，然后环境非常的舒适，而且视野很好、
2: 非常好。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是花莲在那个地区可以看到海岸山脉、
1: 是
2: 中央山脉跟太平洋的地方。

0: 的哦，周边的那种视野超赞的哈。那当然，我们外围的环境的部分，既然是个园区，大家可以想象，门头医院花那么多年时间从零开始打造这个园区啊，所以户外环境的部分，我们现在还在努力
1: 还在
0: 中，
1: 努力
0: 让
1: 中，
0: 它慢慢的更好。
1: 对，
0: 那最后我们剩下1分钟的时间，那还是告诉大家，现在门诺长照园区的年华大楼、永爱大楼，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到这里来参观或者是
1: 对，
0: 询问。
1: 如果你们对这个地方有兴趣，或家里有需要的长辈，我们那个年华楼可以打一个电话，038-241-676，038-241-676，有一个翁玉婵护理长可以直接跟他联络。然后另外永爱楼呢，可以打038-241-701。038-241-701，林少贝护理师。
0: 好的，这两支专线，那当然大包括大家也可以在门诺医院的官网上头可以看到门诺的吉安长照园区这两栋大楼的一些的联系的电话，
1: 没有
0: 那欢
1: 错，
0: 迎大家有
1: 对。
0: 兴趣可以来看看，看看怎么提供哪些的生活陪伴，当然有不同的条件，我们可以给大家的爱都是绝对完整的哈。
1: 没有错。
0: 好，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喽。好，谢谢门诺医院我们资源开发管理中心特助贾汉生，谢谢汉生，谢
1: 谢谢
0: 谢。
1: 主持人。
0: 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2: 查获2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4: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3: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讯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仍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5: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也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3: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6: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7: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6: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三不五时我伫厝外饮啊倒饮来喝，拢免困秋甲天光拢嘛免啰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2点41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分局长刘玉祥，刘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妍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0: 呀。哇，在花莲地区啊，你看在前几天哦，我们在光复这里因为下雨的关系，似乎又有一点点这种水的问题，对于居民朋友们还是有点小小的压力哦。当然花莲像我们凤林分局辖区，我们有凤林、光复、
1: 瑞穗、凤滨、万荣
0: 哦，其实范围也是很大，而且这几个乡镇在去年，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灾害当中，也有部分区域受到一些影响。然而现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一直要到八九月，其实也都是汛期，不管是雨啊、台风，这部分我们其实也都是严阵以待啊。真的有状况，我们就会立刻处理。像前一阵子也演习过了，所以我们的同仁们大家也都已经有经验、有准备，跟民众的互动上也都有所准备。
1: 是的，有关于像前几天的这个强降雨啊，造成我们花莲地区，包含崇德隧道的，也大家从影像可以看到有一个那个大大的水流下来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那其实隔天呢，在我们的光复区呢，在佛祖街那边，也因为大雨的关系呢，造成这个水一下子无法宣泄，造成了一个光复乡区呢，有一个几处呢，一个低洼处的一个积水。那包含了阿桃莫地区呢，也有发生所谓的一个水倒灌到家里面。那我们原警呢，也立即去协助呢在地的一个居民做一个撤离，那把这个相关的一个乡村呢，撤到这个公所。那不过呢，我们在这几天呢，从我们的一个网络翠啊，也发现呢，有些诈骗集团也蠢蠢欲动啊。例如呢，说他利用这个所谓的灾情的画面，说在佛祖街呢200多号这边呢住家的淹水相片，那他把它截图，然后呢就把它po文，然后写说有想法的，或者是限量的，那提醒呢，就是说有，如果说有心要做善事要捐款的呢，可以把它捐到指定账号。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相当的一个担忧，所以呢立即去跟这个乡亲去做一个回应。那今天利用这个跟听众朋友大家也跟说明一下，如果发现这些讯息呢，一定要仔细的查证。我们不是说阻止这个民众的那种人机紧密的一个爱心活动，但是一定要查证，不要把我们的爱心被诈骗集团拿去利用。这个初步了解呢，我们还没有接到报案，但是呢，我们已经

0: 检举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网页跟一个翠的一个账号，那也就是要再次提醒这些有关于灾情的讯息一定要查证求证。第二个，有关于捐款的部分呢，一定要联系在地的可能公职干部、村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那个经营的，例如说教会团体，哦，不要这种来历不明的一个个人账户呢去汇款，这样很容易变成诈骗的一个状况。
1: 呀，好，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都要务必小心，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爱心要付出的话，像分局长提到的管道上我们要注意，而且要多方查证，哦，不管透过乡公所、村长或者像我们警察机关这边来确认，其实都是很重要。那你如果真的已经一直爱心爆发，结果已经被诈骗的话，你也一定要赶快来做求证，跟我们警察机关来反映一下。所以像是去年，因为很多人大家都会付出爱心嘛，所以大家愿意付出爱心，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要你付出的钱结果被人家拿去挥霍，这就真的会很遗憾了。好，所以这种诈骗事件的话大家仍然要留意。那讲到治安事件的话，那分局长也和大家聊一下，像前一阵子我们有看到我们这里现在这段时间啊大家已经吃到凤梨大西瓜了没？我已经吃到了，很好吃耶，我这两天还帮朋友订了超过十颗寄到外县市去，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但是这个时候仍然对于很多我们的瓜农朋友而言很重要的资产。那我们凤林分局在这一部分，我们对于这个辖区的农友们他们的农产品的部分我们也付出很多心力，然而也是偶尔还是有一些的治安事件出现，对不对？
0: 是有关于像现在的一个西瓜期开始进来，不管是我们玉里地区、凤林地区、寿丰地区，现在都是进入一个西瓜的一个采收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台九线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热门的一个地方呢，或者是一些市集部分呢，都开始有西瓜季、西瓜节。那其实呢，我们为了要守护这个农民呢，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启动所谓的一个护瓜专案，那就针对呢辖区的一个派出所的一个组合警力跟侦查队，在深夜呢，我们规划了很多一个巡迁点。在最黑暗安静的一个凌晨时分呢，我们透过巡逻车的警示灯，然后在人员的守望在田间穿梭，就是要告诉这些如果说有心怀不轨的人呢，告诉他们警察盯得很紧。那另外呢，我们也透过了所谓的一个远端监控的系统，除了我们警方呢的一个本身建制的一个路口监视器呢，我们也配合跟瓜农呢运用这些所谓的一个远端监视器，用一个移动式的方式呢，在各个重要路口去做一个摄影。因为我们不只是使用人，现在是科技的时代，我们也运用科技的力量。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一些爱西瓜的一个朋友们，要小心一些网络的诈骗。目前呢，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喜欢花莲西瓜的朋友呢，会去浏览这些相关的一个网络网站。那不管是翠啊，或者是脸书，常常会有一些一页式的网站去盗用我们一些瓜农的一个相片来诈骗，所以呢，一定要请这个朋友们注意啊，就是一定要拒绝这些来路不明的社群广告，太便宜的东西一定要再查证。那如果说要找这个相关的一个购买呢，可以找有官方的产销班啊，或者信誉的一个官方平台、农会啊等等。那有疑虑的话，一定要找就拨打我们165来做一个查证。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远端监视器，我这边也在分享一个，其实我们在日前也抓到一个窃嫌哦，他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农民去窃取那个生姜，因为一个姜田啊，如果说已经采收，他要大概3到5年要做一个修养。那所以呢，这个农民呢都花了相当时间呢去针对这些姜呢去做一个照顾照护，那结果呢就变成宵小了他的一个窃盗的一个对象。所以呢，有一个我们抓到一个案件是说，有一组人呢，他利用圆锹扔头擒棍的方式偷走了一个一区的一个姜田2500公斤的生姜。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呢是造成这个农民相当大的损失。那我们后来呢接到报案呢，我们认为说，因为他这个周围的区域认为说这一组人应该还会再回来，所以我们一样利用所谓的一个远端的监控，用弹性的方式呢去设置在一个重要的路口，那当作我们警察的一个眼睛。 去盯着这片田。那果然在深夜啊，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有目击到两位嫌犯呢开着私家车潜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锁定身份，然后去做一个查获。那所以呢，这边也提醒。

0: 们现在警察局哦，在推一个全民抓小偷的一个专案。啊，我们目前呢，我在下乡去做一个宣导，就是说提醒我们这些乡亲们要发挥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如果说针对自己住家有那种可疑的车辆进出，或是夜间哦不属于我们这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士。哦，一些进进出出的状况要提高警觉。另外呢，如果说像他们居住的，哦，可能有很多外地人来这边租房子啊，在他们的一个车上啊，发现哎不属于他们种植的所谓的一个农作物，例如像这一个案子，就我们在附近发现哎有生姜，也发现他们的旁边的这个垃圾区呢有所谓的一个电线被扒皮的一个状况，哎，这个就可以提高警觉。一般的。人家不会那么多电线，因为他可能要诶、会，因为他这个坏人，他就是要里面的有价的铜线。那扒了这些塑胶皮，他就弃置在垃圾区。生姜也是一样，他没有种，他明明就没有一些农作物的一个产品，诶、的工具，怎么会有一些农产品产生？那如果发现这些，跟我们警方举报。如果说我们因此而查获案件，我们警察局有编列预算，可以提供2000到5000块的一个奖励金。好，这是我们目前警察局在推的全民抓小偷，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1: 呀，好，整个治安环境，哎，我们除了警察人员非常机警，甚至包含着用科技的方式来为治安把关之外，民众朋友如果发现周遭有什么样的异样，也都欢迎随时大家多几双眼睛来帮我们多留意，甚至适时的来做反应。反应很简单，110打去就可以了哈。好，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回来。
2: 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娘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望。

2:53，这是吴宗宪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您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分局长刘玉祥刘分局长，分局长继续和大家聊。

0: 聊一下，在我们枫林辖区跨越了这么多个乡镇哦，那前面四个月我们交通事故的部分有没有几种的事故的状态是值得所有的用路朋友大家一起来注意的？
1: 是的，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有关于我们凤林地区的一个凤林分局所辖五个乡镇的一个车祸的一个状况。我们大概一到四月呢，发生了所谓的一个死亡车祸有三件，造成了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那单有受伤的部分呢，是111件，造成了146个人受伤。那单纯车损是137件，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到四月总共发生了251件。其实这些车祸案件都造成一些乡亲的一个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呢，这边还是要提醒用路人呢、要特别谨慎小心。那我们去看了这相关的一个案件的一个发生的一个状况，去做一个分析跟一个应对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发生的状况啊，以凤林镇跟光复乡，凤林镇77件，光复乡71件，这两个行政区呢，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因为这两个行政区的人口活动比较密集。那在于说，另外的瑞穗乡呢，发生了55件，跟封滨乡37件，所以这跟人口的一个移动的一个状况，跟用车习惯跟安全的习惯呢是有关联的。那其中呢，是以村里的道路事故发生的件数呢，又高过于我们的一个省道台九线。那所以呢，这个可以了解说，这个车祸并不是说发生在高速行驶的一个省道太阳，而是发生在自己生活周家的周遭。那所以在经常驾车的一个路段呢、是有它的一个风险存在。那事故的时间呢，我们看大概都是发生在早上的8点到12点、既有89件。其中呢10到12点呢发生的比例呢是最高的，有47件。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呢都是民众呢出去呢做采买的一个时间、可能就是要买东西啊，要返家或买菜啊等等，或者是要讲事情。那在下午的14到18点呢，事故又是另外一波，那对应的就是下班跟放学或晚上准备要用餐的一个时段的人潮。所以呢，这显现就是说，用路人呢，他可能就是因为急或者是赶或者是慌张等等的一些状况，在自己住家周遭的发生一个交通事故的部分。那我们再去看他的用驾驶人的一个状况，其实大部分发生在65岁的高龄族群。那因为高龄族群呢，其实说实在，毕竟年岁有了，大家在驾驶上面呢，在操作机器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么好，不管是刹车的状况啊，眼睛看到的状况啊，听到的反应啊，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那所以我们也针对高龄族群的未来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会再做一个通知的一个态样，除了跟当事人说明，如果说真的满70岁，现在有换照，或者是把驾照说要再做一个身体检查的一个状况之外，也要提醒就是他的家人，也许年纪真的有了，我们可能就尽量少开车，应该是换成所谓的大众运输工具，配合县政府发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证照呢，可以有效的去使用。那车祸的部分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加强做一个防治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还是会针对刚刚报告的早上8点到12点的地方呢，加强这个路口的守望啊，违规稽查，那保障这些民众的安全，因为我们就是想要把速度给降慢，让这个民众看到警察知道了，有些违规我们要去避免，也就要提醒这些用路人要特别的注意。那高龄者的安全宣导呢，我们也会持续在入乡或者是在文件站啊、关怀据点等等，那也要提醒他们，就是说在出门的时候要用比较亮色系的衣服或反光贴纸 在我们的行动辅具上面张贴，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夜间辨识度，避免这些车辆不小心去撞到我们。那最后面我们会透过工程的手段跟公所啊、建设处啊，在一些比较容易发生的路口我们会加强这些设置所谓的停让标志啊、标线啊去让这些车辆呢尽量降低速度，发生的车祸呢不会那么严重所以这部分要提醒跟各位乡亲报告
0: 呀。好，所以我们凤林分局在透过不同的管道，不管是宣导软性的宣导，还有关于比较常出事故的 一些热点、哦、我们加强这个见警率会耶。其实驾驶人远远的只要看到警车或警察，好像直觉的那个油门就会松掉。
1: 对，就是把速度放慢，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危险的产生
0: 呀。大家有状况的时候才来得及做一些的反应。

0: 嗯，好，好，今天透过我们的凤林分局的刘分局长和大家来聊到有关于治安跟交通的部分，大家一切谨慎喽。谢谢刘分局长来到节目，谢谢。2:5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今天的交通行情，朋友们特别留意惠德隧道这里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还有167这里有道路的工程，也会影响大家的行车状况，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另外大清水明隧道159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再来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待会儿的3点钟，从太鲁阁到绿水这一段1天5次的放行，3点会是今天第4次。而从太鲁阁一直到大余岭这沿途，包括宁安桥、九曲洞、洛韶、新白杨、官员都有在施工，也请朋友们配合一下交管措施喽。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喽。
1: 莫瑞，亚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

0: 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1: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警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

0: 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0: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啊，来自于诺拉琼斯所演唱。3:13，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的小一点到四点陪伴大家。今天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省道苏花的部分，整个行车的状况还不错，都很顺畅。天气的部分今天稳定，所以大家走苏花，可以很舒适，视野很辽阔的来通行。然而，一定要专注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速度的管理一定要控制好，哪里该多少。然后山区道路不要太快，而且呢，超车也一定要在可以安全超车的地方才能够超车。不该跨越的，像是双黄线这一类，千千万万不要随便跨越。台九苏花和平到崇德这一段，最近有道路刨除工程，车道有点缩减，请大家小心通行。这边大概是146到148，还有166到167，这边都有道路刨除工程喽。

0: 而如果你有看电影《左撇子女孩》的话，对这首歌曲应该就深刻啦。左撇子女孩在今年会参加奥斯卡的国际电影代表资格赛，而才刚公布的在这个周末星期五呢，才刚公布的台北电影节入围名单里头，左撇子女孩一样也深受肯定，包括了最佳剧情长片，另外还包括了导演邹时勤，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一部长片。另外左撇子女孩其实整个受到肯定的还蛮多的，包括女主角的部分同样也是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当然这一次的电影里头一共300多件的作品报名，我前一阵子才刚看的《深度安静》也入围了最佳剧情长片，还有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女主角等等大奖。
1: 你就是方向
0: 男主角的部分，
1: 可惜
0: 而这次的电影歌曲的部分，你现在听到的幸福在歌唱，
1: 思念没有尽头，
0: 阳光女子合唱团同样也是在这一次的台北电影节里头深获肯定，目前也是多项入围。

这也是这段时间以来讨论度极高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你刚听到的来自于阿令所演唱《幸福在歌唱》，同时这首曲子真的在今年也是金曲奖入围的最佳年度歌曲大奖。而左撇子女孩会会会，我已经把它加在我的这个观影口袋名单，这已经在我订阅的影视平台里头已经上架了。这是去年上架的一片，然而也会代表我们来角逐奥斯卡金像奖。

0: 光了。
1: 如果不是我，
0: 年少的心事说不清理由。
1: 这是舒淇首度自编自导的电影《女孩》里头主题曲，王心凌所演唱。

随着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是电影《女孩》里头主题曲，导演是舒淇，主演的部分有邱泽、九零八八、白小英等等。然而在这部电影呢，在这一次的台北电影奖里头一共入围了有多少项你知道吗？包括了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编剧、女配角、摄影剪辑、原创电影音乐，还有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等等，这么多个奖项，所以也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而舒淇也因为这部电影已经在好几个影展里头拿下了最佳导演奖。

台北电影节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待会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123分机转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

今天还跟朋友聊到了这部电影《那张照片里的我们》，看过的朋友也说很棒啊。现在听到这一首主题曲，宋博伟所演唱，这叫《瞬间的远方》，这次也入围了。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节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节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我依该车驾驶肇事后，我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经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0，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育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9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直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9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5: 黄姓窃嫌手提2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贤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贤。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7: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

0: 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1: 收藏家戴顺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寻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顺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2: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演唱会的版本来自于林慧萍，3:43，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中横公路今天只剩下傍晚的5点到5点半，最后一次从太鲁阁这里的放行机会喽。从6点钟以后采取夜间封闭。回向暖

好的，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大致上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当然，今天只有在有的地方啊，天气偏热。大致上热这一部分呢，可能还好哈，对大家生活上的影响跟交通的安全的部分影响比较小一点点。今天最热的地方大概就是新北这里，体感又有超过36度以上。当然，天气的稳定度而言，大家如果遇到这种下雨的状况，就要多小心了。尤其像花莲前几天有啊下雨，大家在走省道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哪些地方不该去，尤其下过雨后啊，山区的道路真的多考量一下咯。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苏花行车状况 OK， 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这一段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哦。

这个歌洪荣宏还有黄飞两个人所演唱的歌曲哈，好，在最近我们不时的都在提醒大家说，在大家行人通过路口的时候，小绿人现在当他开始闪烁的时候，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通过的时间开始进入倒数喽，所以就是要你避免继续进入行人穿越道。那这种小绿人行人号志，然后呢，其实以前很多都会有倒数，对不对？现在这个数字上，为了避免大家混淆，因为每个人的脚程不一样，有的人想说，吼，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放心，嘿，这个最后几秒钟我过。过些再冲冲冲哦，千万唔通啦哈！那现在这种小绿人的调整之后，就是希望大家过马路的时候，有小绿人是给你一个视觉上的直接提醒，再来就是当他开始闪的时候，就是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啊，过来哈，已经开始进入倒数喽，大概就千万唔通继续进入到这个人行专用道里头，就安安分分的等到下一次的绿灯的时候，小绿人再出现的时候再来经过。有时候这种的改变啊，就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大家习惯了之后，一切就 OK 了。所以不管你自己或者是身边有一些的长辈朋友，也切记特别的提醒他们，有关于这种小绿人的提示是有这样子的改变的方式。就稍安勿躁。其实有时候多等一点点时间来观察一下，总比你匆匆忙忙的进入人行道，有时候太匆忙，万一也有其他车子的靠近，彼此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误差，这对于彼此危险率都是增高的。

这个歌很高吧，所以唱的歌曲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颜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明仔播，那几点再会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1.9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181.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39.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0: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0: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8: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今天礼拜一、哦、一个礼拜的开始呢，那当然呢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哦。那其实昨天前天休息的两天，我们确实呢应该呢也是活力满满。好，在这个礼拜啊，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太平洋国际蝶石摄影展，还有呢也就是创意短影音啊这个活动啊，这两项活动的征件呢已经到最后的倒数的阶段了哦。好，这详细的时间呢真的要来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了，以免错过了机会，以免错过了机会啊、哦。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呢嘿，这个奖金还蛮高的。在我们花东地区哦，那其实呢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就深刻的体验到了哦，这个铁路呢对我们的花东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同时呢也是相当的有历史了。花东铁道呢百年的这个后山的这个记忆哦，那同时呢也是让我们觉得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百年时间过得很快，那这个百年的历史当中呢究竟留下了什么呢？好，那由客委会哦，那我们的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呢日前就在玉里蒲石艺术馆呢来做了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哦、这样的一个特展。好，那湘怡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今天礼拜一哦，好，那不管呢你昨天前天你吃了什么东西，不过呢哈、啊、我们的彩虹蔬果超好配呢，今天湘怡要跟你配配看。好，我们配什么呢？黄色蔬果。好，那当然呢黄色蔬果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哦，同时呢护眼是相当的有效果的。好，那今天这道菜呢嘿，老少咸宜，大家一起来期待。至于在上个礼拜哦，那台东呢连播我们花莲，那当然湘怡呢就要把这个两地串联起来。那刚好有一件事情，也就是两地呢都发生了这个火警哦，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湘怡呢也今天要再度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尤其呢我们的消防署这里哦，那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注意居家的防火的安全。那当然呢核心的问题在于早期的发现，降低风险，还有保持通路。好，究竟怎么样来做比较细致的这个注意跟了解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关心。

到我们花莲呢，从北往南哦，那沿着苏花公路，我们的台九线呢带来的啊，这个生活带来的这个人文景观呢，那当然哦，我们的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这里也融合了山海之间的自然景观跟丰富的人文为基础啊。那我们的山海聚落，我们的山海聚落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迷人的啊。那当然呢，或许在地的朋友，我们身处其间哦，并不了解哦，有多么的让人感动。但是呢，湘怡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了。最近哦，不管是我到达这里，还是呢，我看到的哦，外地的朋友哦，真的，我们可以呢，来放慢脚步，来欣赏呢这个自然而多元的人文风景。好，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那当然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快乐哈、哦。好，那当然呢，除了快乐，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也让自己更多的动力。

好，新的礼拜的开始哦，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南下的部分呢来到了东澳路段，指标在116.9公里。那这里呢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所以每天早上在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至于呢来到民隧道这里，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了哦，指标是159.4公里呢，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哦，那也就是到晚上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再往南呢，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是162.8公里呢，这一项也就是上边坡的施工呢还在进行当中。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比较特别的是哦，那也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恢复通行。那也在此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那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来到光复啊，光复的马台安溪便桥这里呢，南下来到指标231.6公里，北上呢来到233.7公里啊，那分别呢都有引导标志，那现在双向呢各有一个车道啊，也就是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来做通行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的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呢也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在台九定线的部分哦，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观音路段在指标39.8公里，还有45.2公里呢，分别都有刷坡的施工哦。那所以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十分钟，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在台十一线的部分，我们的海岸公路、来到了花莲大桥，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限速30公里。那同时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2公里开始呢，那这一项施工、全天候的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所以呢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也请驾驶朋友注意现场的引导。好，台三十线呢，我们的玉长公路哦，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5公里的地方呢，有上边坡的施工，所以现场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哦。台八线的中横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管制措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大隐哦所带来的大大的拥抱。好，那刚才呢大隐，好，这个隐这个字哦，就是相当的流行新颖的那个隐哦。那如果呢眼睛花花目珠发发哦，会看成大头哦？不会啦，不会这么这么奇怪哦。好，那不管怎么样，来听听大隐所带来的大大的快乐。

是的，那有一项这个新的施工哦，要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我们花莲港二十号桥这里哦，那目前呢所知道的就是已经封闭了将近20年了哦，那因为桥梁呢比较老旧，而且呢也确实呢没有必要的这个需求了，所以呢花莲港务公司哦，那已经哦就是在上个礼拜呢启动了拆除的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范围呢包含了港区的连外道路啊，那所以呢再次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尤其呢也就是比较大型的这个车辆哦，那经过这里的话呢特别要注意改道咯，而且呢从20号开始，那今天已经18号了，明天后天那要特别注意了，那尤其后天20号开始哦，那为期呢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拆桥的作业哦，那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要改道行驶了哦，那尤其呢这周边的道路都会有相关的配合，那所以呢要改到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哦，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请您留意交通的引导，那配合呢交通的管制情形，来共同维护行车的安全。是的，除了路况之外哦，那相宜呢哎也特别了解一下哦，我们花莲港的20号桥呢总长是346.7公尺啊，那是从民国75年启用到现在啊，那随着呢这个港务的这个转移，还有呢相关的功能啊，那所以呢也将近有20年没有作为一般的通行使用了，那所以呢从111年花莲港务分工。

司呢来办理桥梁的定期检测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了啊，那这个桥梁的支撑垫，还有呢指针块，还有呢也就是混凝土的保护层呢都有啊，也就是呢裂化的这个情形。

呢，后天开始哦，5月20号啊，要正式的办理拆除的工程。那所以呢，那也就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哦，那这座呢陪伴了花莲港将近40年的桥梁呢，正式的要走入历史了。好，那想到这个历史呢，就觉得心情蛮沉重的。历史呢，总是让我们感觉到呢，就是过去的事情哦。不过呢，这个过去，因为有过去，才有现在。有现在呢才会连接到未来啊，那所以呢趁着呢还没有拆除的时候啊，那这明天就是明天了，最后一天了啊。好，那如果呢感觉到呢还觉得蛮怀念的话，还觉得蛮有期待的话呢，那不妨来到呢也就是花莲港20号桥这里啊，靠近海岸路这一头啦啊。那如果说有施工现场的话，也要注意安全哦，因为呢这个确实哦、那日前已经开工了、哦、只是呢在后天、哦、5月20号开始呢，就是确实呢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哦、那其实在5月11号的时候呢有做了一个开工，那施工期间呢也会进行桥梁的梁体的吊挂哦，还有呢也就是相关的这个拆除作业，那所以呢来来往往大型的机具呢就会进进出出哦。那所以呢在此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呢施工跟用路的安全哦，所以港区连外道路呢会封闭2个月，那也就是5月20号开始呢要到7月18号，5月20号到7月18号将近2个月的时间哦。那所以呢要提醒哦，原来呢行走在港区连外道路的大型的车辆哦，这个时候呢就要配合咯，配合改道行驶海岸路或者是民生路啊，来做替代通行。好，这是呢有关我们花莲港这里呢20号桥的拆除作业哦，那从后天5月20号开始，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那我们一般的民众的话呢也尽量的避开哦，或许你觉得很怀念，或许呢你觉得呢有故事哦。不过呢明天还有一天，过了明天呢就不要再前往喽。好，那这里施工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27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阿拉斯好要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快乐吧，那当然呢快乐，那大家要一起快乐齁。好，那这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哦，我们准备呢要连线到我们的全国新闻报道哦，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邀请听众朋友回到天天好时光，相宜呢陪伴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有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返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 3.5 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6: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5: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李

0: 电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6: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广府人嘅生活。
5: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分吗？
6: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普门建设，强眼处起沙起这种体验，计划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好，那有关呢，也就是啊，那暑期的职场的这个体验啊，我们的花莲县政府这里呢，也提供了青年的啊这个职场的接轨的机会啊。那所以呢，即日开始呢，那也就是到五月二十二号这个礼拜五。中午的12点为止哦，来呢接受报名。那所以呢，有兴趣参与的朋友们哦，那当然呢也可以尽早的来了解哦，那尽早的规划职涯。那当然呢，县府这里呢也规划了多项的青年的职场的体验计划哦。那职场的领域呢也包括了第三部门，那当然呢也推动社会公益等相关的非营利组织来作为呢职场的体验领域啊。那所以呢这个大门是开的哦，那学以致用，学用接轨，互利共好。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尤其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呢，那相关的资讯哦，可以到我们的县政府的官网呢来做了解。

是的，最近这几个礼拜啊，那湘怡呢都往南部跑。那上个礼拜呢是到了富里，那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哈，我又在玉里闲逛。哈哈，好，那当然呢很高兴的就是看到呢很多乡亲好朋友哦。好，那当然这一次到玉里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的特展开展了。亚拜哈，在那富里哈，富里那个啊铁路，那发动个铁路通车一百年啊，安阳个铁站哈，秋菜那玉里啊，玉里镇上的朴实阁艺术馆开展了。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展出啊，那湘怡特别要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哦，那来做了这样的一个策划啊。那第一站呢，就是来到我们花莲的玉里镇的朴实艺术馆。那礼拜六的时候，董闹捏哈。董闹捏就是有够热闹的哦。好，那这个展期呢到8月31号，欢迎那个乡亲好朋友哈，大家看看来，老人太细，大家看看来。

0: 下来呢，相宜要邀请我们相亲好朋友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哦，是罗文玉呢带来的《南下列车》。南下的列车，好，安尼大家来去重复查咯。
1: 思念故乡的

0: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定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听听。

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高义雄亲后朋友太感后今不应还拜一咯，今天是礼拜一了。好呢，前天我去了这个玉里，那也就是呢参加了非常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的一项特展哦，那也就是呢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哦，在玉里镇的朴实艺术馆呢开展了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的特展，而且呢湘怡认识了许多可爱的朋友，而且懂好赏，全部就懂好赏都很年轻的朋友。好，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呢真的很有活力哦。那我就说你这个一定做了很多的填调对不对，那当然呢要呈现一个展的话是不容易的哦。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这么用心暗散忙，暗散忙就是这么努力散忙大拼

我们的就是客发中心的主任呢，谢胜信哦，谢主任哈、哦，那也用客家话哦来接受访问，给讲哈，那台湾的西埔、东埔，那个铁路哈、哦，铁路啊、这个新竹的这个问题哦，那都有我们客家人的参与，所以呢，这一点相宜真的觉得有容焉，因为呢，以前我的村子里面哦，如果说我的同学他的爸爸是在铁路局上班的话，铁头铺，好，那个时候我们铁路局叫做铁头铺，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哦，他们家就当油娘，当后娘了，就感觉到呢，这个福利可真不错。好，那天我在现场呢，也听到长辈说哈，哎，讲客家话哈，坐车不用钱哈，啊，哪有这么好？不是这个样子啦哈。不过呢，据说、听说、传说哈，好，那如果呢买不到票的话呢，就不动声色吧，那就讲个客家话哈，啊，这个票务员就知道了哈，好，就把票卖给你了。哎，真的有这样子吗？好，许多许多的这个传说呢，都象征着哦，我们客家族群的这种温情。那同时呢，也借由这个花东铁路的通车百年呢，来回顾了这一段呢，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的温馨的，也就是呢，我们岛内二次移民，那我们的客家人呢，从西部迁徙到东部之后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哦。那同时呢，也带出了产业还有聚落的样貌，当然呢，也带出了不同世代的客家的朋友哈。那尤其呢，家里有人从事于在这个铁头铺上班呢哈。那当然呢，看到这个花东铁路百年的发展呢，我相信呢，更有更多难忘的珍贵的记忆。

过去年又拄到你，你变成老树路的人，目鸡无偏无问题，规日走松走下唔惊甜，牡丹江从门梯内，全部机关没看真真，上路恶作全部处理，条公免公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

廖素国曲哈，这首歌呢是刘荣昌哈阿从故哈他带来的《富察马》给发。好，这个《富察马》呢就是火车头哈。那火车头客家话就叫《富察马》。好，用马这个字哈。好，《富察马》给发。那当然呢，就是鼓励大家要继续走哈，继续喊哈。好，那我们时间呢也喊到了，哎，走到了4:57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徐世慧老师这一首呢也跟火车有关的这首歌，火车呢总是带来希望，总是带来温情哦。好，徐世慧老师带来的给表茶，那给表茶下了车之后会看到谁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那同时呢也要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有乡里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115年度总预算案因为马太溪堰塞湖灾害重建经费续名与否的争议，依法县政府函请内政部核定，内政部今天表示因为预算内容没有违法，按照县政府编列数通过。花莲县政府对此表示，预算攸关基层建设、社福照顾以及灾后重建等各项施政经费，将依法加速行政办理，坚持守护32万花莲民众的权益。花莲总预算案因为县议会希望县政府续名如何落实马太溪堰塞湖灾害重建经费，县政府认回议会要求检讨修正预算重编经费违反地方制度法规定，而因议会没有在年度开始之后3个月内完成预算审议，花莲县政府依照地方制度法报请内政部协商，双方在4月15号进行完成发函内政部的处理，经内政部在4月27号召开协商会议，请府会双方评估可不可以各退一步，由县议会审议总预算，并是需要安排县政府来进行专案报告。不过，截至协商期限届满的5月16号为止，双方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由于1个月协商期，双方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原因，所以因此，县政府以及花莲县议会双方跟相关中央部会意见，因预算内容没有违反相关法令，原则尊重县政府编列的预算内容，按照县政府编列数通过。而至于府会双方对于马太溪堰塞湖洪灾重建经费的规划以及乡镇市补助款分配的争议，内政部则请县议会依照法定职权，在会期之内安排县府首长专案报告进行监督，并请县政府妥为回应。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被害人趁隙传讯息向朋友求助。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以及毒品罪嫌送办。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戏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2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1: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营救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2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恐吓、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理性处置，切勿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处理。警方必定严惩暴力犯罪，对毒品也将持续查缉不懈，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0403地震发生至今已经2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金华大楼确定27号将要拆除，施工之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6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是台风等天候因素滚动调整。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大楼共有6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

0: 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七点。周六日减小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1: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0: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两到三人12000元，四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湾港务公司花莲港务分公司跟花莲港务警察总队日前在花莲港23号码头联合办理花莲港港安演训暨港口设施保全及灾害防救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实兵演练，面对风雨挑战，展现港区防灾准备以及应变能力，借由实境模拟复合式危安情境，验证港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跨机关协调以及应变机制，也借此提升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处置能力。这项演习结合了军警消、花莲县政府、港公司以及港区公民营单位共计20单位共同参演，希望能够整合港区可以运用的人力物力以及友军支援资源，透过实兵演习熟悉各类危机事件的标准作业程序，强化跨机关横向协调以及联合应变能力，希望能够在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依既定的程序迅速完成应变处置作为，有效降低港区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迅速恢复港区正常运作，持续强化花莲港港口设施以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韧性。为持续推动原住民族语的教育以及文化传承，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将办理今年国民中小学专职原住民族语老师的联合征选，预计聘任5名原住民族语老师，包括鸾群布农语、1名秀姑鸾阿美族语、1名海岸阿美族、1名以及泰鲁格语2名，投入花莲县国民中小学族语教育工作。欢迎符合资格而且具有教育热忱的族语师资踊跃报名参加征选。这次增选报名及资料审查作业5月26号会在同门国小办理，正式的日期是6月6号在中华国小办理，6月22号办理分发说明会以及分发作业。考生将依各组与别成绩排名以及志愿顺序进行分发，录取人员在6月24号中午之前必须持经历证件正本以及指定主聘学校，完成报到手续，并且在8月1号起正式起聘，共同推动原住民族语的教育向下扎根，也希望借此营造友善且多元的学习环境，让原住民族语跟文化可以永续的传承。花莲前乡太昌村一家素食早餐店连续10年在端午节之前免费送出自制的平安粽给村民品尝，这一次准备3000颗素粽，吸引许多民众排队领取。老板娘陈瑞香表示，希望让大家吃平安过好节。
3: 谢谢，吃平安哈，谢谢，
0: 常年行善的素食早餐店老板娘陈瑞香把热腾腾的素粽一颗颗送到花莲县吉安乡太昌村民手中，她说是秉持菩萨发愿做爱心的初心，连续10年号召菩萨的信众跟亲友合力分享平安粽，祈求大家吃平安过好节。
3: 总共6天，叶子哈是我们的师姐他们洗的，粽子是我一个人包的，很多爱心人士来捐助 然后我来包，替爱心人士发出。
0: 台江村长邱耀辉表示，老板娘常年默默行善，让他深受感动。

0: 中协助爱心粽的发放，希望让村民感受到温暖。
1: 用这个树粽的香味呢，来传递这个情啊，传送这个爱，所以我们就普发通知，请他来太仓活动中心呢。来领这个树粽，
0: 这一次总计送出3000颗树粽，许多领到平安粽的民众直呼就甘心，不止填饱肚子，更体会到满满的人情味。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呦，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6: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5: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怎么搞的？
6: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5: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6: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5: 好好。
7: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8: 在江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点半。那现在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台八线的中横啊，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市区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道路状况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在下班时间啊，那这个时间点呢，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注意啊，那多加的礼让。那在我们的金三角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啊，难免车多，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赵咏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啊，那湘怡呢要把明天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呢，在台九线在新后隧道南下的部分哦，那也就是指标在117.6公里到118.8公里要进行呢隧道的检修工程。那所以呢，明天早上9点过后呢，到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2点哦，那新后隧道南下的部分呢是会封闭的，是会封闭的哦。那也就是早上的9点过

后到下午的两点，新二隧道南下的部分将会封闭。那同时呢，是采取北上线呢单线双向轮流的放行管制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

好，同时呢，在就是苏澳隧道到东澳隧道啊，那明天晚上9点过后，从指标在104到113公里之间哦，那隧道里头呢要进行照明还有喷流的风机的养护施工。那所以明天晚上呢9点到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苏澳隧道到东澳隧道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全线封闭的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南下的部分啊，请您改走台九丁线。好，这是呢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路段，明天晚上的九点钟到后天早上的6点钟呢，是整个隧道是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全线封闭的，请您配合改走台九丁线来做替代通行。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2了啊、哦。那湘怡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哦。那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嫣哦。那他的这个歌名叫《陪我玩》，那到底玩什么呢？好，那玩大的，玩小的，那当然呢，也希望呢，在车上呢，您是平安的。

是的，礼拜一的开始啊，我们要活力满满，那营养呢也要满满。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彩虹蔬果超好配哦。那黄色的蔬果里头呢，那香姨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黄色蔬果呢，可以带给我们哦，那对于

眼睛的这个保养呢是非常的有直接关系的。那黄色蔬果里面主要含有呢叶黄素，还有玉米黄质，还有呢类黄酮素，还有维他命 C， 还有姜黄素，

强化免疫系统，具有非常大的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效果。好，今天这道菜呢，我就觉得呢非常的在地哦，因为呢像一到了市场之后呢，我就发现哈，那有好多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大姐们哈，把家里呢种的这个南瓜哦，那拿到市场呢，哇，大的、小的、中的，好，那个黄皮的还是绿皮的，那绿皮的呢，还有分为深色的还是淡色的都有哈，那口感怎么样呢？应该也大同小异。今天呢我们来做一道呢南瓜炒蛋。南瓜呢是一道非常完美的彩虹饮料的这个料理。那南瓜它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蛋黄素，属于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啊。那刚好呢由这个炒蛋的植物油还有蛋黄当中的脂肪呢让吸收率达到最高啊。那也相对的呢让保护眼睛的效果呢就加倍了。好，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像南瓜都不用去皮哦，那其实呢也不会很硬哦，那所以呢南瓜皮的营养还蛮高的，所以呢整个来说也可以保持一些口感哦，那直接的切成薄片哦，用这个刀工来呢让我们就是可以感受到把这个营养呢也都吃进去哦。好，这个鸡蛋呢就看你有几个人哦，好，那打几个蛋哦，那热锅倒入呢这个一大匙的油，那倒入这个蛋液之后呢快速的搅拌哦，那也不要太熟了。好，那大概呢就是像欧姆蛋哦这个样子就好了，然后呢就是把它先备用哦，那当然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要爆香哦，那这个南瓜因为我们炒蛋的时候呢已经有油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把这个剩下的油呢来爆香哦，那接着呢就让这个南瓜片呢翻炒大概一分钟，让我们的南瓜表面呢有沾到油脂了。再来呢就是加一点水让它焖一下，焖一下大概3到5分钟，那当然这个口感呢随着这个火候随着这个时间呢会有不一样哦。好，当然呢也不要太糊了，也不要太糊了，然后呢再加入盐白胡椒粉来调味，那最后呢刚才备用的那个滑蛋呢就给它放回去哦，然后呢再快炒，那个就要看你的烈秋楼啦，好，让这个蛋呢沾着南瓜泥那就可以完成了。这就是呢让我们的美味升级，让我们的这个南瓜炒蛋呢可以风味绝佳咯。好，那当然呢流口水了没没关系，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回家就可以吃到温饱咯。好，那当然呢节目还没有结束，我们继续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万元，总计阻断诈骗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张玉云报道。
1: 西雾市警察局115年4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西雾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2: 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1: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到12年级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再创教育数位转型里程碑。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4: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今天上午发生一起逆向行驶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请听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18号上午9点12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太原四街接近汉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90年次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陕西路沿汉口路右转太原四街时，疑似因一时恍神，逆向往太原北路方向行驶，途中擦撞路旁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9部及垃圾子母车1台，造成多部车辆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依规定搜证处理。经实施酒测，林姓女子无酒驾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萧宇杰说，
5: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精神专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驶方向，避免因分心或疲劳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阴天28度，台南、高雄晴天27度，宜兰花莲阴天26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到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查扣不法资产1700多万元，并透过警营合作成功拦阻民众汇款9171万元。

0: 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5: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6: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5: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行车的安全，还有路口的停让文化，那当然呢，在转弯的时候呢，稍微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确定安全再往前开哦，那车辆呢，在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应该先暂停，确认左右的状况，还有呢，就是多加礼让哦，确认呢，没有行人经过再行通过，共同的来维护交通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接下来呢是由李小花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快乐来最会》。好，那个快乐来作伴，来一起吧，哈。好，那当然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快乐的。那在快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开车，也不要开得太快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是的，在下班时间哦，硬冲不好哦。那同时呢，重要的路口在我们的金三角的部分哦，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呢，难免车多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哦，保持车前状况，同时呢，也多加的礼让。好，在歌曲过后呢，相宜要来做路况的会诊了。这首歌呢，是张宇所带来的《用心良苦》。

0: 今晚时间是5:48哈，好，那湘怡呢也再度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尤其呢在台八线哦，台八线的中横呢，那每天早上哦，那在官员合欢派出所这一段呢，到天祥这个路段，指标从114.6公里到167.3公里，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到下午的4:30是开放通行，是开放通行的啊，那但是呢，那也就是四点半以后啊，那就会车辆只出不进了。那6点以后呢，会实施就是夜晚的这个封闭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啊要多加的也就是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就在这个路段上面呢，在新白杨路段，还有也就是洛韶路段，指标142.7公里、143.4公里、145公里这里啊，那分别呢也都有灾后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原则上呢是配合天祥到葛口这个5个放行的时段哦，那也就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呢10点的时候放行，那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5点半哦。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就在这个路段上的华路西附近哦，华路西附近呢指标在145.3公里，那每天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那这个管制的情形比较不一样，那就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咯。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0: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0: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我来装热水器，就爱过三关。第一关，
5: 装在室外通风处。
4: 过关。第二关，
5: 装在室内要加装废气排放管。
4: 嘛过关。第三关，
5: 定期安检保平安。
4: 拢过关。瑞进部消防署甲你提醒，若要装热水器，就爱过三关，才会保平安。

在上个礼拜呢，林田山啊、林田山这里呢，也就是发生的这个火警。那消防局这里呢，要提醒居家的防范火警发生哦，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那防范居家火灾的发生哦，那核心呢在于早期发现，降低风险，保持通路。那当然呢，内政部消防署这里也跟地方消防局哦，那可以呢，针对在地性哦，那从四个面向哦来着手。第一项呢，就是强化侦测跟灭火的设备，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也就是住警器哦。那这是呢最重要的预防的设备，那能够早期的侦测到烟雾还有热度哦，同时呢会发出警报，争取逃亡的时间。那再来呢，就是居家要自备灭火器，放置在明显而且呢容易取得的地方，来确保呢全家人都可以熟悉使用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拉、描、压、扫。好，那这个步骤呢也是呢要就是来熟悉的。那当然呢，再来就是在居家的这个建设方面哦，使用耐燃烧还有防焰的材料。那室内的装修应该是选用耐燃烧的建材，譬如像窗帘、地毯还有沙发，也要选择呢具有防焰标示的产品，来减缓呢火势的蔓延。

好，至于呢在电器安全管理方面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用电呢不超载哦，同一个插座呢或者是延长线不要同时使用多个高功率的电器，譬如像电锅啦、烤箱啦、电熨斗哦，那这都是高功率的电器。那当然呢电线的部分哦也要特别注意了，那您是不是现在也检查一下家里头的电线哦，那当然呢不要捆绑起来，那不要受到这个重压，那还有看看哦那有没有破皮哦破损的这种情形，那再来呢就是插头哦不要让它有潮湿或者是污损，那再来呢就是电器不使用的时候呢建议您哦随时的拔掉插头。好，再来呢就是一般我们的神明厅的安全哦，那神明厅呢虽然说那个灯泡哦好像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要定期的检查哦是不是呢有破损或者是有过热的状况哦，那建议您呢或许就来换个 LED 的电子蜡烛啦等等这些比较安全的哦，那既呢祈求神明的保佑，那当然呢也要

天我们自求多福啊。那这个设备的部分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呢，厨房的用火跟习惯呢，那就更要小心了啊。人离火席，在烹饪的时候呢，那当然你如果要离开厨房呢，不要说等一下就好啊，那往往呢等一下可能呢就造成了啊，那就是火警的发生了。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居家的防火的安全。

0: 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啊。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由曾馨梅还有陈忠所带来的《后咪咪景咪咪》。好，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准备6点钟的对时啊。那同时呢，也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
1: 当我喝醉的声音，缭乱在耳旁边。家里分归到厝。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汛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4: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5: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4: 行人穿越马路时，
5: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3: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8: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定仪您好。
1: 江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花莲的天气大致还不错，只有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目前花莲是多云的天气，那气象站的温度是 25.8 度。那明天由于环境逐渐转成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仅仅只有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

0: 注意的就是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那户外活动还是最好期待比较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温度在低温方面是在21到24度，那白天是属于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温暖偏热。那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概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都在30到33度。那其中在中南部近山区的地方，就是尤其是南部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因此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一整天在东部地区的温度是22到29度，是属于舒适到温暖的天气。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是，谢谢定宜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不客气，祝大家晚安。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今天呢还不错哦，到目前为止呢都感觉蛮风和日丽。好，不管怎么样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呢您现在是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务必要注意车前状况哦，稍微的减速慢行。好，至于呢在我们的桥梁的部分呢，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是有限速40公里，花莲大桥呢是限速30公里哦，都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12了。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啊，那湘怡呢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了，那也就是呢在明天啊，明天早上的9点，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2点哦，在新澳隧道南下线呢，在新澳隧道南下线的部分将有隧道的检修工程，所以主要呢是指标117.6公里到

0: 118.8 公里啊。那封闭的状况呢是南下的部分全部封闭啊，那采取呢北上线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轮流放管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注意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
1: 听过这首歌吗？来打拍子，大声一点，不要害羞。

好，转达呢来自于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台九线的部分呢在指标也就是144.6公里的地方呢，那发现哦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哦，有影响到外侧的车道哦，外侧的车道，那所以呢第一个啊，请驾驶朋友呢小心通过，那再来呢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即刻的收到通报之后呢已经在处理当中啊，那这是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那也提醒驾驶朋友在台九线呢指标144.6公里的地方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哦，那请您小心通过。

泰鲁阁这里哦，那也就是0403的地震过后呢，那游客中心哦，那重新哦，那也就是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就是以新的面。

现在萨卡当的这个步道这里哦，没有办法哦开放哦。那不过呢，现在在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哦，有特别的一项摄影展，那也就是印象萨卡当哦。那这个摄影展呢，就在游客中心地下室的特展室开展。那所以呢，也邀请我们听众朋友们透过影像哦，来再次的感受在这片山谷当中的宁静之美。泰管处这里呢也做了说明哦，被誉为呢世界级的美景，也就是萨卡当步道呢，这个名称是在起源于300多年前哦。那泰鲁格族的先民呢发现了这个形状呢很像是臼齿的石头，那泰鲁格语呢就是臼齿的意思哦。那所以呢，因为这里地势相当的险要，所以呢就被称为神秘谷。那一直呢在修筑了发电设施之后，凿出了这个步道哦。那所以呢才让就是我们就是外界呢得以亲近到这块由大理石奏折哦跟清澈的深潭所构筑的绝美的山谷。

说到这个摄影展呢，是由尤登良老师哦所提供的。那泰管处指出呢，在这个镜头下哦，那沙卡当的展现呢是灵动的姿态。那虽然说现在没有办法进入哦，不过透过了老师的作品，不管是清晨的斜射入谷的黄金倒影，或者是雨雾当中的色彩哦，都是相当的柔美的。那尤其呢，这个看似呢有水汽的岩石哦，那更是呢产生了奇幻的这个景象哦，都是深具意义的。那当然呢，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沙卡当的过往的景观、水石艺术跟生态之美呢，能够让我们看见复建的希望跟重生的力量。

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哦，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湘怡呢，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同时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十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

0: 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百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2: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1: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案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2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2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1级调整为第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5: 机关署表示，非洲2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

0: 报道。
1: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3: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5: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4: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三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三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在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两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三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班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解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7: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6: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两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6个月为期， 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

0: 贴，视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大楼共有六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少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2: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1: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4: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3: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5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74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还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拖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拖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包含拖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者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5: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4: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怡侯的报道。
6: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由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6: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

0: 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1: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5: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4: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只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升格6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6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6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7: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之中，6月底会截止收件。
8: 有
7: 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6: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

0: 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3、2、1，请到115年。
2: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3: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7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2: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4: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4: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1: 流行音乐任你听，
0: 欢迎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有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国道三号南下41.1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下塔悠经过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除了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留意台74线的部分哦，目前东向要往雾峰，从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西向的部分则是从雾峰到大里二39到32公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的维护，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天色已经晚了哈，再麻烦您如果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 IC BO 的小可爱。

这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 Sona 的歌曲，叫做《小可爱》，时间7:13。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同样是事故的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前41.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做《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时间7:17。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的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还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有工程的维护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占用中内侧车道。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那只有闪双黄灯的状况，那驾驶还站在车子的后面，有一点危险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另外在台61线的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因为工程封闭，那再麻烦您就是改道行驶这个台15线哦，再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引导来指挥慢慢通行。7:19，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这首歌叫做《不小心爱上你》。

不小心爱上你，这首歌是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的歌声，时间7:23。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车流量是蛮大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目前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在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同样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台64线在东向的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传出有故障车停放，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柚子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比较辛苦一点点。好，中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的东向要往雾峰的路段，从西屯三到北屯一11到13公里的地方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东向从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一以及西屯一路段，好，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哦。至于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一个。

0: 月到三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3: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好，用煤的部分。
2: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 7%， 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

0: 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64线东向23.4公里，稍早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也已经恢复正常喽。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4线东向的2公里，稍早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结车抛锚，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国道2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路段也可以放心通行咯。稍早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有三部车的事故，现在事故也是排除的状况，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速也恢复正常咯。不过中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74线现在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哦。台74线东向往雾峰，从西屯三到北屯一的路段大约是11到13公里，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路段，从39到32以及13到8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一连串乐团的歌曲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CN Blue， 这首歌叫做 Love， 时间7:43。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哦。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的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一样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这是动画的主题曲，来自 Bump of Chicken， 这首歌叫做 Sleepwalking Orchestra。 7:48，来在国道1号的南下30.2公里五谷转接道前，这边有很多书本散落在全线车道上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先前往处理。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前路段20.2公里，再次提醒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今天的天气蛮炎热的哈，朋友们如果说有外出的话，还是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咯。时间来到7点53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有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过了潭子系统，这边传出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8点钟会开始，提醒朋友们提早留意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稍等8点钟开始进行工程。以及在国一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也是在稍等的8点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圆山前路段，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4线西向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

7:55，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你是今仔个人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

包帆不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蓝佑士。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绿袖眼乐团，这首歌叫做《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书本散落情形截获排除。国一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也同样截获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王乐队，这首歌叫做《那些失眠的夜和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这首歌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时间8:14。国道三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从西湖服务区一路到通霄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作业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南部地区在国一的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两个工程的消息，分别是在国一的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好讲的运气，我继续在想你，继续在失眠，继续变来都变去，心内永远在想你。我想你的眼神，想你的香味，想你的口气，在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想你想迷，这是西班子乐团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要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焦啊，时间8:22。国道三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哦。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你在经过这个潭子系统哦，外侧车道传出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现场的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些，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另外，在国道5号要提醒朋友们，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工作。那现在隧道的照明度会稍微的降下来一点点，不过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小心驾驶哦。8:23，再过几秒24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柚子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个天气的资讯，我发现刚刚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哦。如果说明天朋友们有要出门的话，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好，台南市呢，在明天可能会有黄色灯号的部分，也就是气温36度以上。大家出门的话，真的要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过明天在午后大台北地区啊，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如果说有要前往户外活动，也可以带一下这个雨具的部分，以备不时之需。

8:25，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下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8:30前听到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滋味》。

0: 景广新闻。
1: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3: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2: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

0: 官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谷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3: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2: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这首歌是来自竹中雄大的歌声《爱的形状》。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42，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要先提醒朋友们呢，在有几个这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国道五号双向目前在雪山隧道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作业，所以现场这个隧道的照明度可能会下降一些些，不过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留意自己

安全。进入隧道也要记得要开启这个你的车头灯，也是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还有工程消息，在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国道一号的中立服务区南下到中立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工。

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each Me How to Love， 时间8:46。国道三号北上在加东前的路段，路间传出有三部自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都停放在路间，疑似有压到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先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查看。另外，稍早国五的双向雪山隧道有进行这个电力转工的作业，现在是已经结束喽，可以放心通行。

都是浪漫害的，这首歌是来自米先生的歌声。8:50，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检测的工程哦，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现在在这个时间可能会有蛮多的蚊子啊，所以朋友们真的要这个特别的留意，可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多喷个防疫，或者是可以穿个比较薄的外套来小心蚊子的到来哦。8:55，在国道一号的南向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加东前路间的三部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激活排除哦，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稍等的9点钟开始，包含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稍等9点钟呢，也是在国三南下的这个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呢则是会封闭出口匝道，那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边呢，也是工程的关系，所以全线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稍等9点钟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哦，再麻烦您如果有要使用国道省道，请留意一下下现场的交通状况。8:56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的《他者》，等等9点钟为大家会诊路况喽。

0: 晚上9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回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4: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

0: 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在国道3号的部分有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朋友们哦。国道3号北上加东前的路段106.7公里，路间有很多的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的相关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哦。在国道10号西向的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稍早有摩托车误闯上来，那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还有几个消息，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的，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啊，遵循现场的人员还有指示来通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听了会非常有感触，而且很疗愈的一首歌曲，来自迟修的《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时间9:14。国道二号东向在大竹出口处，你要准备往芦竹方向，这边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查看，看看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有一部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留意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的歌手 Dean， 他的啊，这首歌叫做 Instagram， 时间9:19。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车停放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还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3。

邦迪的歌声 Chainsaw Blood 时间9:24，台六十八线西向在21.3公里竹东二浅的路段，这边事故的消息传出哦。那目前事故是占用路肩，然后路面还有一些些的油渍。好，油渍呢是在内外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国三北上106.7公里加东前的路段，路肩有很多散落物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9:25了，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也到沙冈。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狼》，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立委叶元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3: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4: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

0: 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彦如说：“
3: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稳步遗落任何一个人。
2: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来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哦。北部地区国一南下40.8到41.3，稍早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0.6公里，过了大雅系统，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台68线在西向的21.3公里，这个竹东二前稍早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不过现场有一些路面的油渍还在等待清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

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管喽，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000-123。

这是来自廖文强的歌声，美丽的故事，时间9:44。北部地区的朋友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包含中坜服务区到内坜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在南下的部分过了中坜转接一，您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再次提醒您，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还有一些路面的油渍正在清理当中。北部地区补充，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好，有蛮多的工程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国道3号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时间9:50。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哦，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那刚刚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警广说，哎，这一部小客车还停放在这个转弯处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说您有看到它的话，请先麻烦小心避开。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一路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国三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前，路肩机车误闯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留意哦。

来自陶喆跟阿琳的歌声 Lonely is the night， 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给大家听这首歌哦。9:56，来在台68线的东向啊，更正一下下，我们要提醒的是台二线的消息。台二线西向9:8到9:4，灯会大道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是在稍等的10点开始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是在台65线北上的10:7到10:9土城一路段外侧车道呢，外侧一线车道呢，稍等10会进行工程，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咯。再过几秒就要9:57，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歌叫做 From You。 那我们稍等10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哦。下一次柚子在空中有缘再跟大家相见了，大家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闭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看到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哈，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哦，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热门华语 Top 10。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孙燕姿，克卜勒。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的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瓶》。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

0: 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1: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0: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纳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6: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5: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新报道。
7: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1处场所。

0: 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2: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2: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义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经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喽。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1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十一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奶加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奶加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也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哦。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啊，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呢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1: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1: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5: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刚刚是 Sunny Sunny 的歌叫 So Sorry， 接下来不小心 Icebo 冰球乐团，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个轮胎掉在这。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敖宇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Sean尚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台六十一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有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5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 216.01 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凌晨12点，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逐渐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偌大的心。

0: 这是国修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三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半会爱你，半会懒，云飞的好。

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阿丹徐以丹，这首歌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3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Call Me

12:44。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五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来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鬼。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立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哦，唔通忘。

0: 口最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啊，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星期一过去了啊，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啊。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昨天呢、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地理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呐 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喽。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 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哦，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

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不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啊，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得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啊，也许在家里哈，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哎，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咯哈。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啊。
1: 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哈，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哦，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哎，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35.8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35.8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喽。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哎，清热养心安神呐、啊。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

夏季属火啊，所以呢，哎，这个有中医师建议啊，你可以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啊、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啊、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哎，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有啊哈，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啊、可以利水消肿啊、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啊、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又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啊，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呢啊、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啊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哈、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啊、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啊、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哎，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啊啊、这个容易疲倦啊，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啊、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那么当然呢、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啊、有这个苹果，有樱桃啊、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啊、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啊，适量的哈、你可以找一些食谱来啊、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哎，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哈、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哎，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啊，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啊，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哎，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啊，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啊。这个借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啊，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啊，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长这个年长了一点

哈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2点整了。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哎，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

0: 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Foxy，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呵呵，这一位，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的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2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心。夜间开车呢，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啊，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啊，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啊，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了哈。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啊，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哈，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

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哈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哈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啊。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呐、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2.7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成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啊，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拢看无了哈，网络拢看无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喽。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呢，啊，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啊，这个过去啊，这个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3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哎，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试。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这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这个各有5000人次，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啊。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训，那也叫贼。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你必须要先补课先上完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而且呢这个钱呢、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

0: 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

0: 样，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在台65线北上 10.7-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一件汗衫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接下来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啊，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喽，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不然无法度通好回来，说好要我帮他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道是诈骗啊。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0: 我们都以他为荣。
11: 不是来是来，唱你呀你呀。
12: 大家好，我是陈乐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采狗》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啊，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啊！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利的歌。

方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 9.8 到 9.4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啊，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不过呢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接国四匝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鸟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

0: 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成万能。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2: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灰豆花。
5: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6: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就要提醒东部朋友哈，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今天白天呢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这个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六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先暂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

客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敏佑，我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戏的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08到9:0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07到10: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宜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

透早四点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

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系大林交流道呢啊，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来，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这停右上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哑铃，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哈。

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涂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2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吴莹来接黄贝瓜虾哈，就是这个节奏。希望是幸福健康来坐啦，不要瞌睡虫来坐。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哈，哦，4:19了。哎呦，而且厝边一块关键，发音要发清楚呢。是乾坤到顶，不是乾坤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要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我们的坚持。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目睭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多位，然后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一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一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一侧。以及西螺到北斗

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五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就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陈建伟，关爱丽，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你说我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可能老品会哈。萧煌奇，请为关爱丽，给欧西的 Beginn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哦、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 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哦、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哦、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之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

0: 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 啊、哦，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为人亲戚讲我今晚过来跟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已经当刚好，然后都背起来，拜托诶，小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眯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哦，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哦真的，那真的天家动没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看安全啦、啊、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Yo!

0: 的蛋。
1: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

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哈，明亮愉悦。我靠，听更啊，哈，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呀、啊。

哦，邵大伦的歌曲来小波，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谈恋爱？哦，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涉及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哈，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一个先生哈，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都不用开钱哈、哦，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哈、哦，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现场这么多人，跑啊下拢吹得起安尼哈，当然是顺利哈、哦，女方点头答应啊，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哈，拢也借狼做背景嘞哈，要求婚的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哦，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吉。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哦，现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拿回顾拉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要了解啊，缠绵之道。

到底是要教什么，所以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哦、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哦、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哦、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哦、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他并不是真的很了解，所以他们那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六月十三、十四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

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都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副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隧双下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Nakinko 唱的 Cachito 5:38，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示方，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哈，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哈，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哈。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哈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啊，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哈，啊，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哈，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呐哈，甚至不甜。好 ，OK， 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哈肝脏来代谢哈，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 恰在听，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你尽量不知，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然后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都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一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啊。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啊。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哎，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仔日上悬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啊。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啦，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目睭花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0: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3: 哦，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移线，你那回过大地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下轮国小，下轮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九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一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下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六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边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师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两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两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70%基本功了，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一些动作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一年级，那你叫你要搞啊那哈。而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0: 啊跑去啊。
1: 你要讲人讲唔讲假假讲。
2: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喽，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那波古拉德，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洗干，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哎，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加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好，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洗干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

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

0: 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4U。 那 D4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要警广，放心有雅玲。6:38台61线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哦， 在台

0: 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哦，能待起来速够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集的歌曲《生活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车的事故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歌曲《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哈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亚，对吧？哦，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那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是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

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它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或手脚并行的时候，它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目前在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来，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好咧，你系盲姐哦？
1: 买啲条脷啦，想去听音咁好人嘅神法。
0: 哦，我想我喜肥养啲竹子都困难，有几肥么？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普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迎接美好的这一天。2026年5月19日，那农历的话，今天4月初3，礼拜二啊，终于太阳出来了啊，雨过天晴的，一天一天过来，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又进入到了另好新的一天了，愿大家呢一切都能够平安。先来听这首歌曲了，来自韦礼安，《一天一天》。

好的，来看一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哦。来，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呢心情会特别好，因为看到阳光普照哦。每次呢如果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下雨天觉得闷闷的哦，就觉得今天呢好像精神不济哦。但如果说遇到太阳出来，尤其呢我们在花莲地区呢日出东方哦，最早升起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东部地区，所以很早呢就可以感受到了。像有时候夏天呢四点多你就觉得天就开始亮了哦，因为呢太阳就已经慢慢的就升起来了。那如果说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像是在南部地区太阳要下山的地方呢，有时候到了这个六七点还可以看到啊这个阳光，就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可是我们这边会提早看到它就不见了，因为毕竟呢东方是升起的地方。一天的开始，愿大家呢都能够平安，都能够愉快啊。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首先呢是高温的资讯，天气要热喽。来看一下呢，就是在户外的话，不管是工作啦，或者是呢在活动的话呢，特别注意到哈，避免剧烈的运动哈，还有呢注意到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尤其呢在南部地区，台南呢今天呢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几乎啦常常像先前呢几周都是在预警那个地方哈，温度都很高，好，所以呢南部地区在我印象中呢就是比较属于高温炎热的地方。那另外呢，在长浪的即时讯息的话呢，就今天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包含了。在蓝屿跟绿岛呢会有长浪哦，像台东呢目前这个已经观测到 1.7 公尺左右的浪高，请注意了。那在今天呢就是5月19号跟明天520 5月20号这两天呢，台澎金马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大台北呢跟东北部地区呢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好，那今天的东部东南部包含了蓝屿跟绿岛的沿海都会有长浪发生哦，来请注意一下。再来看一下全台各地呢，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一颗太阳，久违的太阳终于出现了。好，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宜花东地区的话呢，今天呢在宜兰呢有 30% 的降雨几率，花莲的降雨几率是零，台东呢是10%，哇，这个降雨几率0%也是久违很久了。那整个宜花东今天平均的温度呢在21到30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呢20%，温度呢是22到31度。那中部地区降雨几率今天是零啊，温度呢从23到32度之间，在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10%到30%不等啊，那么温度的部分在

0: 25度到33度之间。OK， 全台各地了，基本上来讲呢，都大概有破30度以上了哈。所以呢，这几天呢，慢慢你就觉得夏天的感觉来了，夏天的水果也来了。像最近你看，芒果好像也多产出大概30%左右，哇，这个夏季的水果。还有呢，就是看到这个阳光了，就想到了这个浪漫的，还有呢，就热情的夏天终于来了。好，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部分。那至于路况的部分来讲呢，台八中横公路一样哈，在这地方呢也是从一大早呢，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开始呢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呢经过这地方都请大家好注意啊，早上7到8放行一个钟头，放行一个钟头啊，然后呢在8点之后呢就会继续封闭了，等到了10点钟会再放行。好，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它这个管制时间。而且这种管制其实坦白讲也管制了很长的时间了，如果说偶尔走一下常常走的话，应该都会记得它的管制和它的方式了。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麻烦您转7。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3: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0: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3: 行人穿越马路时，
0: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2: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了，来，我们听这首歌曲了，很久没有听到了，太阳一样一样的蛔虫呢，就是我们东边升起了，不管是几点钟，不管有没有看到太阳，它每天都是升起，只是有没有被云挡住了，这每天固定的一个呢，就是大自然的现象，来自刘文正。

爱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好了，来听到了这个片头呢，就是来窗外有蓝天，就知道今天是礼拜二或礼拜四啊、哦。那礼拜二、礼拜四呢，听到这个音乐响起，我总会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哦。在90年的时候，就是2001年的时候，然后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片头，窗外有蓝天。所以呢，这个单元也很久了哈、哦。你看，90年嘛，就是2001年，25年前哦。然后这个歌曲呢，那时候唱的哈，跟现在唱的声音会不一样，因为现在是烧虾，可那时候呢声音就比较不会烧虾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去的夜间跟这10多年的白天上班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呢，也许呢哎就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样的一段音乐，就算不会唱，应该你也会哼吧哈。这个歌曲呢叫做《让生命会发光》，是在20多年前唱的。好，那么再来呢，就是今天呢，我们看看呢，这来自学区，就是正德补校正德高中的同学哈，来，这高三班要毕业的，就是307，好，谢谢。那不晓得今天早上呢，你们有没有听到广播呢？很快的日子一天在过哈，那这封信其实写的蛮早的，写在5月5号，115年的5月5号。那之后来呢，刚好没有遇到这个适合时间。好，但是主要他是要针对的母亲节的祝福，还有呢针对呢给我的一些祝福哈，所以呢这地方我就不做这个太多的赘述，感谢您的祝福。然后呢看到高三从这个高一、高二、高三在学习过程中曾经呢

时候有听到说啊，可能你觉得累了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想放弃？但是没有放弃呢，走啊走啊，你看一步一步走，走到了三年，好，那就好像现在的听广播的学生一样了。也许呢，每天早上呢，一大早搭着爸爸妈妈的这个车子，或者搭这个校车，或者是自行上课啊、哦。然后从一年级的新衣服、新书包，到二年级，然后到三年级，终于呢要退下来了。那接下来呢，毕业之后呢，就迎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从另外阶段，你可能又是新生的。好，所以人呢，不断的新旧交叉、交叉、交叉、交叉，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成长。好，所以呢，时间过得好快。就像我昨天也有提到说，哇，现在好多的凤凰花都开了，每次上班下班沿途呢都会看到很多凤凰树，在某些地方就觉得，哇，今年的这一季呢，那火红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呢惊觉，哎呀，已经到了5月19号了，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的毕业季节的。所以呢在此也祝福正德补校，不管是高中的、国中的，好，那学习的过程中呢总是辛苦的，尤其啊你们的年龄呢跟一般就是我们讲这个就读的那种呢就学年龄不太相同，好，都年长很多很多的，好，可以当爸爸可以当阿公的都有，好，但是可能在念国中高中念起来会特别吃力，可是当呢完成了一个学程之后呢，您获得了就是一份肯定的时候，那我相信呢这个成就感是很棒的。至少呢在学习过程中不用说做给人家看，你自己看见你的成长，你自己看见你的成绩，你在这过程中找到自己，原来我可以，原来我做得到，原来我是如何如何如何，这些呢都是很正向的回馈哦。所以恭喜啦所有的不管是在学校的或者在正德的任何的学生，恭喜你们完成一个学程之后呢继续往人生另外地方来努力了。大家要记得飞得高飞得远，不如要飞得稳哦。好，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凤凰花季》，来自欧德阳。好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会到九宫，我会到九宫到花间去了，又请了半天的假，那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希望呢这过程中能够有更像的一些事情。

好，时间到了7:30钟，我们先关心了半点的新闻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再回到空中来哈。那记得外头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路口要停让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采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梁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

日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节。

0: 与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3: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2: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0,000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0,000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31度，中部地区22-32度，南部地区23-33度，东部地区21-30度，离岛地区21-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7: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8: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7: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8: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6: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9: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6: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9: 还有客语歌手、
6: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9: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0: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4: 我经常看到驾驶员

0: 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1: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0: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OK， 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9，景广花莲分台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我是蓝琪。好了，回来之后先听这首歌曲了，《阳光照耀的地方》啊，就是你现在呢身处的地方了哈。来，今天全台各地基本上来讲呢，太阳都还蛮大，甚至要提醒要防晒哦，很重要的。好，来听呢 R&B 的小天后，就是米西亚所带来的一首日语歌曲《阳光照耀的地方》。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看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呢，2026年，今天是5月19日啊。好，我们看看呢，在今天的话呢，从这个1906年开始看起啊。这个世界最长呢，大概有20公里长度的啊，那贯穿阿尔卑斯山呢，也连接到瑞士跟意大利的这个新普伦隧道呢，在1906年的今天正式通车。在1935年哈，有一位呢被称为呢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沙漠传奇人物呢，这是英国人呢，就是汤马斯劳伦斯呢，他因为骑机车的时候呢，然后去世哈，因为车祸而这个逝世了。而全世界的第一枚呢洲际飞弹呢哈，在1956年的时候呢的今天，在美国公开的展览。在1983年呢，这个被认为呢是台湾的治安史上的最大的抢案哦，就是世华银行的这个运钞车有新台币1400万元的这个劫钞案的宣布哈，正式的宣告破案的，就是在1983年，民国72年的今天破案的。在1993年的时候呢，美国德州大卫派领袖呢，就是科瑞德，在警方的攻坚下呢，带领的教徒呢引火自焚哦，包括这些妇孺们哈在内呢，总共有87个人死亡，有9个人是逃出来的。在1997年的今天呢，就是中华男篮呢在南韩的釜山的东亚运当中，以71-70呢，哇，这个立刻呢，南韩队哦赢得了金牌，他重夺了魁为76年的正式国际赛的冠军。来讲到这个大中至正，各位还有记忆吗？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了中正纪念堂，是不是？来，2007年呢，时任的总统的陈水扁呢，为台湾民主纪念馆的揭幕。那只是呢，大中至正的这个牌楼呢，正式的哈，就是他把证明为叫做自由广场。2007年的今天，将19年了。在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欧杜纳世界呢，七顶峰呢攀登队的队员哈，黄志豪跟武玉龙以及呢江秀珍，还有同时呢成功的登顶世界最高峰，就是圣母峰哦。这个只要呢能够登上去，基本上来讲都很不容易，都会被记录下来的哦。在2013年呢，法国的巴黎桌球赛的世锦赛当中呢，那中华队的庄智渊呢，哈，还有包括了陈建安呢，这个男双摘冠哦，拿下了自1985年参赛以来的第一次的首金啊。而在2013年的时候呢，世界的射箭大赛的这部分在就是大赛的上海站呢，中华的女团的夺

金哦，那这是呢台湾在世界级的射箭赛的女团首金。那网球女将的谢淑薇然后跟大陆的女将呢就是彭帅哦搭档呢在罗马网球赛呢这个等于说女双也封冠了。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个，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刚刚看完了就历史上的今天了，这些呢就是不管是世界的或者是呢我们在国内的啊、哦，那比较特别的部分呢，或者第一位哈，或者是呢不同的这种成绩呢都被记录下来的哈，但这些终究是过去的，好，但是被记录下来对这个人来讲呢，一辈子呢都会呢有很难忘的记忆，所以人呢、啊、每天都要创造呢就是非常棒的记忆哈，非常棒的回忆。所以你做的每件事情呢，未来的都成为你所谓的记忆了。我们来听这首蔡明仁的歌曲《一切都会过去的》。

好了，一切都会过去的，好的坏的都会过去了哈。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当中，这一刻呢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的。 OK，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时间现在到了7:54，等一下快8点，来打个微信，我们班那微信口啊，要下车开车门，特别注意到安全，就是要分段式的开门。所以呢，不管是行进间啊，不管骑车走路都一样，包括了要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停车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开车门的部分，每个细节都要小心，安全第一。然后呢，在这个一大早了，上班上课的车辆都比较多哈，大家可能睡得比较晚的情况下，就赶快匆匆忙忙的赶过来赶过去。那赶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怕有一些疏忽哈，怕有一些疏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的话，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华联分台，麻烦您转7。有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那截至目前，除了台八中横公路，等一下。就是8点要封闭了哈，太鲁阁、天祥跟官员，所以呢，在8点过后封闭呢，等到10点会再放行5分。另外呢，再来苏花的部分，还有所有的这个道路工程呢，陆续都要进行了。好，所以呢，等一下，不管呢是在台11线、台9线啊，或者是呢在这个苏花路段哈，只要有施工的地方，陆续开始都会进行道路的工程。那美仑地区啦，就是呢中义二街哈，靠近后备军人公园那个转弯处海岸路。那个转弯处就是旁边的中义二街那地方呢，包括海岸路口呢，要拆除花莲港要下去的那地方，20号桥要拆除，所以呢，请大家呢配合现场的指示，改这个动线来走，请大家留意小心。那有任何即时路况的话，我们随时呢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了。好，每天呢都是重新出发，每天呢都是新的一天了哈。那昨天如何？那先不管，先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做完。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先有好心情，才能做好事情。调整一下你的心情，我相信呢，今天很多事情呢就能够一步一步关关难过，你也可以关关过的。好了，希望互相的勉励。来听柚子。日本的七民谣这个团体带来歌曲叫做出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你双脚之下就是出发的起点了。好了，听完之后等一下看时间呢，到了8点我们来关心的整点的路况，再来进入到第2个小时的猝比讨位了。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嗯。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锦榜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27.5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0.4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东向16.7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4: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6: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4: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